0: 这怎么干着干着活还睡着了？
1: 娘，你又做梦了。
0: 你们两个丫头片子，这都过了晌午了，咋不叫娘给你们做饭呢？
2: 叫了娘不醒。
0: 哦，这都去做饭去。

0: 二少爷，龙夫给您磕头了。龙夫人，你起来。二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不？
1: 二少爷，夫人没病啊。
2: 你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就是二少爷。
2: 慢点，
3: 别管我，别管我。
2: 儿啊，你可回来了！
0: 不是你没事儿，你跟我说你病得不行了，你不是咒自己吗？
2: 不说我病了，你能回来吗？
0: 欺骗！骗骗骗骗骗！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骗我！
4: 哎哎，二少爷，你别走啊，千万别走啊！
3: 二少爷，二少爷，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了！
0: 让开！
3: 二少爷，二少爷，
2: 儿啊！没骗你，娘是病了，得的是那种娘想儿子想出来的想病，看着跟没事似的，可是娘的心都快碎了。当年就是因为娘说错了几句话，你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十年。你说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这个当娘的能不想你吗？
5: 就是有点头晕，
6: 娘没吃饭，是不是饿的？
5: 娘不饿。
6: 娘舍不得吃饭，准是怕我和妹妹吃不饱。
5: 瞎说，家里那么多吃的，娘是不想吃。
6: 娘，我去给你倒杯水。

0: 茶水吧。
1: 坐。别人呐、是孙儿辣女，娘跟他们是反着的。娘怀你们俩的时候，整天想吃酸的，馒头啊都得蘸着老醋吃。这回娘想吃辣的，肚子里啊准是小弟弟。给你俩起的名字真没白取，终于把弟弟给盼来了，
2: 招来了。
3: 娘，我没有弟弟了，弟弟弟弟。
1: 你爹要是知道了，准把乐得蹦高。这位大婶儿，你找谁呀？
4: 找你呀。
1: 我看您眼生，不记得在哪儿见过了。您找错人了吧？
4: 错不了，我找的就是你。你姓孙不是吗？
1: 我娘家姓孙。
4: 我看你也不像个狐妹子呀，怎么就缠上我们家二少爷了呢？
1: 谁是你家二少爷呀？你一定是找错人了，请您出去吧。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姓佘，是龙家的大管家。
1: 龙家？哪个龙家？
0: 这方圆几百里，不知道皇帝老子是谁的，饿不死。可不知道我们孝姓龙家的，怎么活？
1: 有什么关系？你装蒜！哎，你缠住了我们家二少爷，给他生了两丫头片子，喏，现在都长这么大个了。你不会想跟我说，你压根儿不知道你嫁的这个男人他姓龙，是我们孝姓龙家的二少爷吧？
2: 你说什么？我男人姓纪。纪宗。
3: 娘想好了，我这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你回来了以后，这龙家就交给你了。
1: 我大哥身体怎么样了？不好，上个月从省城请来的杨医生下的诊断，这瘫是治不好了，这命啊，也就不过三年了。
3: 怎么会这样？
1: 自打那年。 他从马上摔下来，这都瘫了13年了，吃喝拉撒都在炕上，你大哥那么要强的人，这憋屈都得把他憋屈死。
3: 我看我大哥去。
1: 儿啊，不急不急，你回来的事儿啊，我还没跟你大哥说呢。
3: 为什么？
1: 你是不知道啊，现如今在家里。
3: 娘要做点什么事，还得想想你大嫂会不会不高兴。
1: 不是你现在是龙家的当家人，为什么做事要看她的脸色啊？哎，这几年呐，她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想让她呢在龙家的宗亲里抱养一个男孩，可她却抱养了自己的娘家侄儿。哎，这你是知道了，那女人。 是河西万家的，你太爷爷在世的时候，咱们龙家和他们万家就一直是争来争去，快100年了。他这么做，明摆着就是要抢龙家的家业嘛。儿啊，娘可都指望你了啊！你可得赶紧给龙家延续香火呀。
3: 啊。
1: 哎呦，同城的洪小姐。 人长得漂亮，知书达理，富贵相，多子多福的命。娘已经派人给你相过了。哎呀，她要是能给娘做二儿媳妇儿，娘做梦都得笑醒了。
3: 不是娘，我写过家书了呀。

0: 娶了媳妇了？
1: 我儿啊，这在外边瞎胡闹的事儿还能算数啊？我都知道，那村姑不就是给你生了俩丫头片子吗？你放心，娘会把他们安顿好的。
2: 你开个价吧，我们龙家有钱。我家夫人说了，既然被你讹上了，那就让你心满意足。你们这种人不就是想山鸡变凤凰吗？那好，成全你。我家夫人菩萨心肠，她不想看着你们母女吃苦受穷。
3: 不可能，
4: 绝不可能！我家孩子他爹怎么会是龙家少爷？不可能！
2: 你不肯说是吧？那好，你站稳喽，别下一跟斗。我开个价，我一出口，绝对是你祖宗八代都没听过的数字。
4: 怎么教你的？他进了门就是客人，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啊？这位大婶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再有，我家孩子他爹姓纪，绝对不是你要找的龙家少爷。您再去别人家看看吧，别耽误了您的事儿。
2: 收起你这套吧，你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着？你以为我治不了你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到官府去告你，告你勾引我们家二少爷，你看看官府怎么治你的罪。走。
0: 当年我落难古风村，不是他的话，我早就没命了。这么多年在乡下过生活，不管是抡锄的种地、挑水砍柴、洗衣服做饭，人家没让我动过一个手指头。是没给我生儿子，给我生俩闺女，我真心喜欢。娘，你让我休妻，我万万做不到。
1: 我的儿啊，娘已经做主给你说了洪家这门亲事，那就不能反悔了。洪家我们是得罪不起的。
0: 骗，你就知道骗我。我奶奶都说了，普天之下除了皇帝老子，我们龙家谁都不怕，什么同城洪家，听都没听说过，有什么得罪不起的？
1: 儿啊，你是不知道，咱们孝兴新来的县长姓洪，同城人。我说的这个洪小姐就是他的亲侄女儿。洪小姐是个新派，在省城念的大学堂。听说我们提亲，就自己跑到孝兴来了。你要是不跟他见面，那县长大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还不得恨上我们龙家？现在是民国了，在孝兴，县长的官最大。你要是得罪了他，咱们龙家可没得好。
0: 我怎么跟你说？我给您跪下。反正不管怎么着，你让我休妻，我万万做不到。
1: 那我也给你跪下。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这不是折我的寿？你起来，你起来，你啊！哎呀，你起来，你起来。

0: 二少爷，我可是第一次来孝兴，有什么好玩的？你给我讲讲吧。好玩的，好玩的。我闺女好玩，大闺女6岁了，唐诗能背上100多首，偶尔有背错的时候。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红掌拨清波。大字写得也好，但是不是用毛笔写的，都是我用棍儿在地上教他写的。二女儿更好玩，二女儿就跟小子一样，这才4岁，哎呦上蹿下跳的，粘上我就说。<笑>这个没人倒是没提。
1: 最好别让我叔叔知道，他会不高兴的。不过，我倒是不介意。您的2位千金一定很漂亮吧？

0: 将来我可以教他们弹钢琴。嗯，原来楼上也是丧偶啊。
1: 说什么呢？我媳妇儿活得好好的。
0: 什么？你们龙家诚心戏弄我？龙家仗着有钱欺负我。叔叔，我爹死了，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就不明白了，龙继宗真是胆大包天，您是一县之长，他竟敢让您受如此奇耻大辱。

0: 哎，肥秘书，是我。我记得上个月，有人举报龙家粮站卖发霉的粮食。啊，不，这种事情怎么能不查呢？要彻查。还有啊，昨天谁跟我提起过？ 他们龙家想捡田赋，告诉他们不行。他们龙家那么多的地，给他们捡了，政府交受损失，税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这些大户人家想着法的偷桃赋税，就是为富不仁。
1: 季宗啊，季宗，这个娄子你可捅大了。嗯。
2: 你可知道，人洪县长40岁没成家，就把这个亲侄女当掌上明珠。人家今天已经发话了，只要在孝兴当一天县长，就收拾一天我们龙家。我说我不见，是吧？你偏让我见，这下我给你捅娄子了。这样，你去跟洪县长这样解释，你说，这猪人我已经给赶出家门了，你让他记我的仇，别记龙家的仇。我走了。
1: 你不许走！
3: 哎，娘，你就放我回去吧！我和我孩子媳妇说的清清楚楚，一来一回就是5天。我这就凭2条腿走，我没钱雇车，100多里地。我现在不走的话，5天是肯定回不去。这孩子见不着爹，他哭。
1: 你站住！你心里只有媳妇和孩子，想过你娘没有？这么大个家，就指着一个妇道人家，我已经够难的了。现在你又得罪了县长，你还要一走了之，你不管我的死活了。

1: 是夫人让我们跟着您的，还说要是您跑了就二哥打我们的板子。
2: 老冯，哎，你过来，这瘸驴子腿你干活跑得还挺溜，你是大管家，告诉他们别跟着我。
1: 二少爷，
2: 你离开家10多年了，有些事儿您不知道。 我已经不是大管家了。那你现在是什么？看大门的。啥？看大门的。我是看您回来了，怕需要人伺候，所以我才跟着您。可是夫人派了这么多的下人，我还是回去看大门吧。
1: 二少爷，您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我大哥那儿。
3: 来看我了，快，快请他进来。
4: 是，站着。哎呦，请。

请什么请？告诉龙老二，大少爷不想见他。是。我们兄弟十年不见，他好不容易回来，怎么能不见呢？就是啊，都十年没回来了，还回来干嘛呀？ 就你傻，他就知道你快不行了，回来给你争家产的。儿子，儿子，快过来！孩子已经管你叫了爹，连姓儿都改了。你不为你儿子想想呀？万一你要是撒手走了，家业又都被老二给霸占了去了。

0: 我们村老绝户、孙老头子的养女，老两口都死了，连门撑腰的亲戚都没有，这么一个乡下女人，你都收拾不了。
1: 夫人，您别着急，您说咱龙家想收拾谁收拾不了啊？只是那个女的她怎么了？吞吞吐吐的，快说。
0: 他又有了身孕，前两回生的是俩丫头，您说要是这回，万一要是个儿子，那龙家就有后了。
2: 是啊，
0: 快去把二少爷给我请来。
2: 娘，我求求你了，你放我回古风村行不行？我这当爹的从来没离开过孩子这么久，这要说好5天回不去的话，孩子想爹哭。
3: 既然你这么惦记，那就把他们都接回来吧。您说什么？
2: 以前是娘的错，逼着你离家出走。既然你在外边已经成家。
3: 让你休妻，你又不舍得，那就把他们都接回来吧。反正是你家人嘛，
4: 这恐怕不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啊？
4: 农家的规矩我懂，我媳妇就一村姑和龙家门不当户不对，这么多年我在外面过习惯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古风村过得挺好的。
3: 儿子，你不看娘的面子，也要看龙家祖宗的面子。龙家祖训，知恩图报。
4: 他救了你的命，还给你生了俩闺女，该把人家接回来。真的，娘？那是，我这就让管家多套几辆车，敲锣打鼓的把他们接回来，还不行吗？媳妇儿。 媳妇儿，媳妇儿，盘尼少天，小婶，你给我过来！
0: 拉上去！
4: 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对我老婆孩子做了什么？
0: 我做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4: 你什么都没做，他们不见了？
0: 那我哪知道啊？倒是你那大丫头。
5: 咱家大小姐泼了碗一脸热茶，烫得我够呛。
4: 泼你活该！你肯定对他们做了什么，把他们吓跑了，打你个狗奴才！啊啊！各
5: 位父老乡亲，谁看我老婆孩子呢？胖弟是他爹。
4: 哎，
5: 你别着急，半个时辰前呢，我就看见你老婆孩子慌里慌张的奔着村东头走了。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

0: 2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丽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丽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

0: 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刚才你的雕顺子和雕菊花，
5: 顺子，
7: 顺子，快出来！
8: 算了算了，咋了？
9: 从刁家村出来，去了趟菊花园，就叫。

0: 可就怪着你。
1: 主角林雕顺子和雕菊花，
2: 叫谁打那么大声？
3: 我妈打的。
2: 你妈打的？这

0: 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3: 各位父老乡亲，谁看我老婆孩子
4: 呢？胖弟儿他爹。
3: 哎，
4: 你别着急，半个时辰前呢，我就看见你老婆孩子慌里慌张的奔着村东头走了，应该还没走远。
3: 快来人，给我牵马！

0: 青儿。
1: 花少爷，求求你放过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吧。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刚刚知道你是龙家的二少爷，我要是早知道，我绝不敢嫁给你。求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放了我吧。
0: 什么意思，媳妇儿？
1: 你不是来治我罪的。
0: 治你的罪？你是我媳妇儿，你给我生俩闺女，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恩人，何罪之有？你看你把两闺女吓的。来，招娣，过来，过来，过来。
2: 爹，
0: 想爹没有？
2: 想了。
0: 亲，想了不亲爹？盼点儿。
2: 爹，
0: 你是不是说过想跟爹一块骑大马？
2: 对啊，爹。
0: 是不是和妹妹一块骑？
2: 是的。
0: 走了。站那儿干什么？还不赶紧跟我一块回家？走嘞，去大马喽！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媳妇儿？
1: 你一直跟我说你姓纪。
0: 是纪啊，我龙纪宗吗？
1: 你既然是龙家的人，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
0: 我当然认得你了。你是我孩子他娘，是我的好媳妇儿。
1: 我是说当年我在河边救了你，那时候我看你就觉得眼熟，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一定也认出我来了，可是你就是不说。你是诚心骗我的，一骗骗了我十年。
0: 不是我骗你什么了，媳妇儿？
1: 二少爷。
0: 你这是怎么了，媳妇儿？你这是又下跪又说怪话了，是不是姓蛇那婆娘吓唬你呢？我抽他去！我
1: 不是，
0: 这不信了我就信我媳妇儿人。
1: 不是，
0: 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不用怕他们听见啊！我要不抽死的话，我不知道我马王爷三只眼，我欺负我媳妇儿。不是，我这真抽他去。
1: 行了。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终于想明白为什么我一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眼熟。那是因为我们在龙家的时候经常见面。你是这辈子第一个对我好的人，你总是偷偷的跑去给我送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和的馅。
0: 不是，媳妇儿，你这把我说糊涂了。
1: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0: 二少爷走南闯北，记不得我这个卑贱的人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一直都记挂着，你看这些年我一直都把它带在身上，总是能闻到它的香味。
1: 这是什么？
0: 那年你送我的香包啊。
1: 从小就认识，我还送过礼物给你。不是，我们在哪儿认识的呀？
0: 哎呀，二少爷，我就是当年被龙家关在祠堂里的河姑英子啊。啊！我14岁那年，本来应该扔到大河里济河被淹死的，却捡了一条命。我知道河姑不能嫁人，可是我偏偏遇到了二少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二少爷，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让龙家放我一条活路吧。
2: 我说媳妇，你怎么又跪下了？你什么和了香油气儿的包子，什么何姑？想起来了，想起来，何姑，是有一个何姑，我奶奶和爹死的那年是逃走了一个何姑，当时我还替他高兴来着。你说不值得高兴吗？是不是？他一个大活人，你给扔黄河里头，济大河了，你残不残忍？我跟你说媳妇，我也是当爹的人啊，我现在有闺女，谁敢拿我闺女当河姑济黄河，我不挠死他，我都跟他拼命啊。好，
0: 二少爷救我。
2: 不对媳妇，谁跟我说过那个河姑脸上有颗痣？你脸上没痣啊。

0: 收养了我，我就把身世告诉了他们。干爹怕别人认出我来，就让娘帮我拾掉了这颗痣。
1: 呵，娘手艺真好哎，这痣都拾掉了，就留了一个浅浅的印记。
0: 二少爷，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回龙家了吧？我是河姑，我的命属于大河，我14岁就应该被扔进大河里淹死的，更不能嫁人。可是二少爷好不容易活下来了，现在又有2个孩子，孩子又小，不能没有娘啊。二少爷，
2: 不是你到底怕什么？人娘都把你痣给你拾掉了，是不是啊？连我都认不出来你是从我们家逃走的河姑，谁能认得出来？就算认出来怎么着，打死不认。这天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有的是，怕他干什么？
1: 媳妇儿，你也看见了啊，外面那几辆车全是来接你的，这次你得风风光光的回去。

0: 二少奶奶，
1: 二少奶奶，
2: 谁啊？冠杰，
1: 那天都是误会，一家人，一家人。盘底招娣，过来，
3: 娘，
1: 啊，乡亲们都来了。
4: 结婚试试去，竟有这等事儿，老婆子，你有几成把握？90%？您派我去，那可是派对了。我在龙家30年了。英子7岁被老夫人选中，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得坐在那儿当活菩萨，我们都得给她烧香磕头，好几年呢，我起码见过她100多面。

哪还能看错了？我说嘛，一个堂堂龙家二少爷，竟然被一个村姑给迷住了，一走还是十。

0: 我的意思啊，咱们龙家是最讲规矩的了。老二这个乡下媳妇儿吧，没名没分的，这次回来从哪个门好呀？走正门，哎呦，那算个啥呀？坏了规矩，对不起祖宗。这要走偏门后门，他又不是下人。
1: 正门不能走，侧门后门也不能走，你这就是不让人进家门啊！哎呦，
0: 婆婆，哎呦，不是这个意思，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兄弟的媳妇儿虽无家世，也不是明媒正娶，可是啊，他给继宗生了两个丫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这次回来呀。
2: 就让他先拜了祖宗的祠堂，再走正门回家，这不也给他镇了个名分不是？哦，哎，老大媳妇儿，娘误会你了。你看真不愧是大家闺秀，懂事，这还没见面就替兄弟媳妇儿着想。娘刚才不该发脾气，娘也是盼着你们妯娌间和睦，你别见怪啊。
3: 您呀，是我婆婆，我是您儿媳妇儿，您还不是想骂就骂？我哪敢见您的怪呀？是不是？<笑>大少奶奶，
4: 去把七舅爷给我请来，就说我有要事跟他商量。
3: 是。

0: 到孝兴了，不回家住住客栈，得花多少钱呢？
1: 娘说了，明天一早啊就开祠堂，咱们先拜祖宗，再进家门。
2: 什么？进祠堂？
1: 祖宗好给你名分啊。
2: 可是我……
3: 来来来来，媳妇儿，来，我知道你在龙家祠堂待过，咱们说好了吗？打死都不能认。明天回到龙家，就等大姑娘上轿头一遭，知道吗？
2: 还是有点怕。
1: 哎呀，娘子不要怕，后辈就压压惊吧。
2: 我不能喝酒。
1: 为啥不能喝？
2: 我真不能喝。
1: 什么你不能喝？你喝起来能喝到我八个龙脊宗，你不能喝，喝一杯。
2: 我最近有点恶心。
1: 为啥恶心啊？
2: 又有了呗。
1: 又有了，和前两次感觉一不一样？
2: 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
1: 儿子，他那是儿子。
2: 别把闺女吵醒了。
1: 嘘，我闺女睡觉呢。儿子肯定是儿子。儿子，哎呀，儿子，来叫声爹。儿子，来来来来来，你媳妇是我的大媳妇。
2: 这个女人必须是好姑娘，非是不可。是好
4: 才可。你又嘀咕什么呢？
2: 哎，说龙继宗娶的媳妇儿要是当年的好姑，那就是妖女啊，龙家的祖宗岂能轻饶啊？要是把龙继宗的两个闺女的娘扔进了黄河，那他还有脸在这个家待下去吗？他要是滚了，谁还敢和我儿子争家产啊？
4: 住口！这向来是仁孝之家，最重兄弟间和睦。龙万世，我告诉你，只要我龙传宗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让你为难。

0: 龙继宗，你说什么呢？啊，我是你媳妇儿，你儿子他娘，你还防着我为难你兄弟，你怎么不防着他呀？他龙继宗号称当年是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10年，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为什么呀？
1: 还不是知道沈城的杨医生给你下了诊断，他是回来等你死的，他好毒办龙家的家业。哎，
2: 媳妇儿，你说你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折腾什么啊？
1: 你说真没有人能认出我来吗？哎呀，我大媳妇儿呀。
2: 那时候你就是个黄毛丫头，你说你现在长这么好看，谁还能认出你来？
3: 那个祠堂的萧姑呢？她还在吗？萧姑，
2: 她如果活着，应该有70多岁了。70多岁，说不定早死了。别瞎说，她一定还活着。二少爷。 我明天一早想出去买点东西，你能给我点钱吗？
1: 行啊，但是你得乖乖的睡觉，你不睡，肚子里儿子还得睡觉呢。

0: 祠堂干什么呀？我给您磕头了。
1: 免了，把手伸出来。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少奶奶，这……娇姑啊，明天会有一个女人来祠堂给祖宗磕头，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当年逃走的何姑。
0: 逃走的何姑，英子，她还活着。
2: 15年，雁过横梁过一天，高堂老屋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3: 爹，给您磕头。
2: 好了，赶紧吃早饭去吧。
3: 哎，
2: 我这两个大闺女懂事了啊。
3: 二少爷，我也给您磕个头。
4: 干什么这是？哎，好了，误打误撞，我嫁给了龙家二少爷。这些天，我净掐自己，以为自己在做梦。二少爷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我又算个啥？二少爷要回龙家了，都没给我一纸休书，还让我进祠堂给我名分。
2: 姑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二少爷。以后，姑娘一定一心一意的侍奉二少爷，尽早给二少爷生儿子，报答二少爷的大恩大德。不是您，哎呀，媳妇儿，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还跟我客气起来了？
5: 好，谢谢二少爷，给我一个，
0: 潘妮，招娣。
4: 放下！娘，吃一个。孩儿他娘，你这是干啥呢？又不是在以前古风村，咱们龙家能亏了孩子们的嘴儿？对不起啊，二少爷，我知道回了龙家，孩子们自是要啥有啥，但是这糖不能给他们吃。
2: 为啥？
4: 这糖我是买给别人的。
6: 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他就喜欢吃甜的。七舅爷这是来兴师问罪了。俺儿媳妇家世穷，不是一般的穷，门当户对就别提了。可是继宗跟我说的清楚，当年他跟家里赌气跑出去，在古风村大病一场，要不是儿媳妇救他，就活不成了。龙家有祖训，要知恩图。

0: 其旧也，古人不是常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吗？你糊涂啊！谁问你这些个了？家穷不打紧，糟糠你也得知道他的身份来历嘛。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弄清楚了吗？我怎么听说，她是16年前祭河的时候跑了的那个河姑呢？
1: 这不可能！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0: 怕的不是巧，怕的是那个河姑怨恨，鬼魂变成妖精，专门回来祸害龙家的。

0: 老大媳妇儿，昨儿我还夸你来着。原来你让季宗一家进祠堂，是另有打算。七舅爷是你挑唆来的吧？我可问你，你说季宗媳妇儿是当年的何姑，可有真凭实据？真凭实据？那倒没有。不过婆婆，这种事情呀，不得不防着点儿，万一……
1: 事情就那么巧，那龙家列祖列宗的脸不都被丢光了呀？要是让那个妖精进了门，那龙家岂不要有灭顶之灾呀？
2: 嗯，老大媳妇说得好，不怕一万，但就怕万一嘛。让他进祠堂这个主意出得也妙，让家里的老人都来认一认。要是人，那没说的，请他进龙家的大门。
3: 要是要，哼，立马让他现了原形，想祸害人，没那么容易。阿姨，
4: 来来来来来来，
0: 看，这就是爹的家，
5: 好大的门啊！
4: 真的，
6: 这俩傻闺女说什么呢？什么叫爹的家？ 这往后就是咱的家了啊！不过现在不能进这门，得去那儿，给祖宗呀磕头认祖。

0: 今天不是开祠堂祭祖吗？我娘怎么还没来啊？回二少爷，开祠堂那么大的事儿，族里的宗亲长辈可都得到。所以夫人的意思是，等他们到齐了，再一块儿过来。劳烦二少爷，您在这后头。
1: 二少爷，趁奶奶没来，我去把我该办的事儿办了。
2: 你办什么事儿？
0: 小事儿，我去就回。
2: 龙家那么大，你又不熟悉，别再走丢了。我带你去。
0: 哦，
2: 招娣，你不刚跟爹说你要上茅厕吗？
0: 啊，对，盼弟招弟，快让爹给带个道。
3: 到爹这儿来，爹带着你走。

0: 是你，你没死啊！
1: 姑当然认得出，可你脸上的痣，我把痣洗掉了，我以为没有痣就没有人能认出我来了。傻孩子，我回来干什么呀？啊，你！
0: 不想活了，姑，不怕，我嫁给二少爷了。二少爷对我可好了，他跟我说，只要有他在，让我什么都不用怕。姑，你还硬朗朗的，真好。 这是给你的。

0: 16年没见你了，我想你。
1: 不管他是不是英子，你都要说是。你要是识相呢，你就拿着镯子回家享清福；你要是不识相。

媳妇儿，什么都别怕啊，万事有你爷们儿在，这给祖宗磕头啊是不得了的大事儿，他们才这么严肃，一会儿进了祠堂给祖宗磕了头，那叫认祖归宗，就是一家人了，他们就不这样了。

0: 李宗，今天你娘请来了龙家的各位宗亲和长辈，为的是看看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
1: 是七舅爷说的对，我带着我媳妇儿和闺女儿给祖宗磕完头之后，是应该给各位宗亲见礼。
0: 给祖宗磕头，可得等一等。有人说。 这个女人是龙家16年前逃走的何姑。如果是真的，这个亲事，龙家可不能认。
1: 有人说谁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我记得龙家是有个何姑，那。
0: 和我媳妇儿有啥关系啊？龙继宗，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逃走的何姑？你说了不算。今天请来了这么多宗亲，大伙儿当年也都见过那个何姑，就请大家一起来认认人，也帮龙家的祖宗好好断断。
2: 二少爷，请您带着两位小姐先旁边站会儿。

0: 闺女儿，来，过来。你往前走几步。
1: 媳妇儿，别怕，上去给他们看看。去啊。七舅爷，您先请。
2: 龙家长辈，先给你抱个歉，算是得罪了。你要不是当年逃跑的河姑英子，我自会鞠躬认错，龙家大摆宴席迎你入门。可你要是当年的河姑，那就对不住了。当年你一跑，黄河不是泛滥就是干涸，这十几年来年年尸骸遍野，龙家。
3: 也陷遭灭顶之灾，所以，我只能将你立刻扔进大河，向河神请罪。
4: 你个臭老头，你凭什么要把我娘扔进大河？
1: 八弟，不许多嘴，回爹那儿去。
3: 都是为了龙家好，想认人是吧？认吧，我不在这儿呢吗？

0: 大少爷认人了，来人，把大少爷抬过去。
1: 不用了，我已经看清楚了。
2: 夫人，宗亲们都看完了，就差您了。你走近点，好让夫人看清楚了。

0: 本宗他娘，你和当年的那个何孤英子打过多次照面，你先说吧，这个是银子不是？娘，继宗十年未归家，没在您身边尽孝，是儿子的错，儿子知罪，但娘您宽宏大度正直。 不能因为儿子犯了错，就把罪加在儿媳妇身上，是吧？
1: 七舅爷，这个人有点像英子，可是我拿不准。七舅爷，当年您见过英子，您觉得呢？

0: 人验过了，他的脸上有个疤，把痣拾掉了就会落下疤。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他就是何孤英子。
1: 我能说句话吗？
2: 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

0: 仅定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

0: 肉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毒？这当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2: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3: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4: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3: 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

0: 们的机制。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要不的寂寥，黄河的花，
7: 我能说句话吗？当年的小河姑我也是见过，我觉得不是，说像都牵强，再说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继宗怎么可能娶个何姑回来？
8: 大哥说的对。
9: 哎，离得那么远，你又没有过去看，你能看清吗？你说什么话呀？
7: 我还不能说话了。继宗离家多年，弟媳育有二女，如今他们一家人回来，你这个当大嫂的就应该
9: 哟。那可不行，他若不是何姑，我这个当大嫂的自然知道怎么做，可他若是那便是妖女，怎么能让他进了龙家？婆婆啊，认人这事儿您可不能听传宗的，他病了这么多年，这眼神早就不好使了。各位宗亲族人姿势挺大，你们各位可不能含糊。
10: 娘，您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要看我大嫂的脸色哈。媳妇儿，先回来，让各位宗亲先商量商量。

0: 站在这边。
1: 觉着不是的，站到这一边。
2: 先把我抬过去。
3: 这不是。

1: 夫人，我仔细的数过了，两边人数一样，现在就差您的了。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看不准。那这一半说是，一半又说不是，这可怎么办呢？
2: 下人，家里的老下人，进门二三十年有的是啊。 把他们请来，让他们来认认吧。
3: 就按七舅爷说的，传下人。

0: 你们都是老人了，16年前的那场泾河大典，想必大家都记得吧？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跑了的何姑？请大家说说吧。
1: 哎，我看就是她呀，我当年见过。

0: 能在祠堂里说话，得出去说。再说了，二少爷眼睛瞪得那么大，他们哪敢说实话呀？
1: 嗯，老大媳妇说的对呀。
2: 下人们都出去，都到院子里去。夫人。你们听好了，要是觉着里头的人是何姑的，站这边；要不是的，站这边。

0: 夫人，这边呢15位，这边14，要这么着，多数人觉着里边那人他就是。夫人，您看。
1: 等等，石管家，我腿脚慢。里边那位二少奶奶可不是当年的英子。我站这边。
0: 那要是加上龙福，这两边人又一样了，这怎么办呢？
1: 龙福不能算。大家都知道，继宗从小就是龙福带大的，一定是继宗啊，事先就跟他说好了。大少奶奶，我龙福端龙家的饭碗端了一辈子了，该怎么做才能报答龙家的大恩大德？我心里边明镜似的，我凭良心说。 祠堂里的二少奶奶，她不是何姑英子。夫人，龙福斗胆地说句话，二少爷从小是我带大的，我最理解他的脾气秉性。之前您是说好了，让他带着妻女风风光光地回家，可现在咱们这么认人，他要是火了，带着二少奶奶走了，您可……
2: 哎呦！
3: 什么二少奶奶呀？谁承认了？这不认人还没认完呢！哎呀，
4: 够了！龙万氏，这么多宗亲长辈都在，你是长房媳妇儿，注意点分寸。龙福说的是，既然宗亲长辈没认出个结果，下人们又是一半一半，那就算了。继宗离开家十几年，这好不容易回来，我们这么做确实不好。
2: 怎么能说认人没结果呢？我还没认呢。我说他是，他真是。胡闹！你啥时候进的门？16年前的何姑你见过？我是没见过，可是有一个人见过呀。祠堂里的萧姑，在我们龙家60年了，与当年的何姑英子朝夕相处了7年。
5: 他总能认准吧？对，是的，说的是，没错，没错。
6: 对，
5: 祠堂里的老姑子姓萧的，他还活着吧？
6: 啊，活着呢。
5: 让他连任，人保错不了。
4: 你呀，这是把他找来了。
7: 也好。

0: 小姑子，
1: 你可看清楚了？看清楚了。那你说？
0: 等一等，萧姑子也是下人，也应该出去说。这肥头二少爷又一瞪眼，他哪敢说实话呀？
1: 对呀，外面说去。
0: 是。啊。

0: 你送了命，你谁都怨不着，你谁都怨不着你。
1: 我死了好，我死了省着放你。
2: 你说啥？
1: 小姑以前说过。

0: 说你是何物，你不能忍，你打死都不忍，听见没有？把眼泪擦干了，走，出去听他们说什么。
1: 二少奶奶的面相真好，一看就是多子多福的富贵命。
2: 让你来认人的，又不是让你来相面的。我问你，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当年的何姑英子？
1: 啥？英子？哎呦，大少奶奶一说笑了，英子脸上是有颗痣的，
2: 痣是可以识掉的。你刚才离那么近，你没看他脸上的印记吗？那就是证据。
1: 我看清楚了，二少奶奶脸上是有颗印记，但她不是英子。英子跟我一起住了七年，我是不会认错的。
2: 小姑子，
1: 夫人。二少奶奶面相真好，一看就是多子多福的贵人相，也不知道让您抱上孙少爷了没有。就算没有，您也别急，有祖宗保佑着，来年兴许能让您抱个大孙子。
2: 婆婆，你可别听这个老姑子胡说八道的，她一定是被那个女人买通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派人去翻翻她东西啊。

0: 收仔细了。
1: 夫人，您请看。各位听长辈，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一个祠堂里的姑子，居然有这么好成色的黄货，一定是那个女人用来收买他的。
2: 好你个孝姑子，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吗？没能祭了河神，龙家祖宗好心留你一条命，让你多活了好几十年。知恩图报，居然贪图钱财，私通要你祸害龙家。来人，将这老姑子给我乱棍子打死！
1: 等等。 那是啥？从我那儿搜出来的金镯子？我认，我是有这么个东西。不过，你们好好看看，那镯子的圈里有个字儿。 我家穷，穷的饭都吃不起，我爹才把我卖进了龙家当了和姑，我一天书都没读过，一个大字儿都不识。可是，龙老太爷教了我四个字儿，就是这匾上的千秋万。

我10岁那年，老太爷还用树杈子让我在地上写来着，我记住了。

0: 夫人，请看，确实是汉中郎。大少奶奶，您是姓万吧？好你个萧公子，你竟敢偷我的金镯子！ 大少奶奶，您是主子，我就是个早就该死的老姑子。您说我是贼，我就是贼。哎，等等，金镯子是偷我的，那我倒要问问。 这是什么？哟，是糖果，嘿，是糖果哎，哟，我屋里可没这个呀。嘿，这个东西我见过，今儿一早是二少奶奶拿进来的。
1: 臭婆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在胡说八道，是不是抽你我？二少爷，您别瞪眼呢，不光是我一个人看见了，那老张婆子他也看见了。禀告夫人，今儿个一大早，大少奶奶就派我们盯着这个院子，我们亲眼看见这个女人进祠堂的时候，就是拿的这个纸包。
0: 婆婆。 你听听啊，这包糖果呢，原来是他带过来的，现在呢到了萧姑子的手里，啊，明摆着就是这个妖女拿这包糖果贿赂了萧姑子，萧姑子才替他说话的。萧姑子，我知道你怕二少爷不敢说实话，没事的啊，这个家呀，夫人做主。
2: 你呢，就实话实说，夫人呀，一定会护着你的。我听说过，这萧姑子啊，她一辈子就爱吃甜的。嘿，这个女人呢，她就知道送一包糖果给萧姑子，那她一定就是当年的英子。

0: 14岁那年，我就该死，又活得现在，一直怕死，就是舍不得这口糖。哎，六六六，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菜呀，这 我就只好去偷了。
1: 夫人，这包糖也是我偷的，
2: 都是偷的。你胡说八道，你都出不了祠堂，你怎么偷的糖果？
0: 大少奶奶，我连祠堂都出不去，怎么能到你房里偷金镯子呢？告诉你们吧，别看我年纪大，可我腿脚灵着呢，我能登高上树，翻墙越脊。大少奶奶的金镯子就是我到她房里偷的，这包糖也是我跳出院墙到店铺里偷的。

0: 见了，他是个贼，贼的话可是不能信的，这个贼一定和那个女人串通好了。
1: 小姑子，念你在祠堂守了60年，你可想好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你别老眼昏花的，你给我看清楚了，那边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当年的何姑英子？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家伙

这就死给你看。

要是能嫁给和珅，以后何苦熬这几十年，是苦命不好，正赶上咸丰皇帝驾崩，全国戴孝，连和珅成亲都不许。要知道，没能嫁给和珅的何姑，一辈子都不能离开祠堂，死不是最可怕的。姑真的羡慕你。

0: 果然是那个，他是妖，他是妖啊！让这个妖女进了龙家，那还了得吗？
1: 对对对，别人这个妖女是了妖法，进了龙家的祖宗，
0: 陈国家还不赶紧呢？来人，把这个妖女乱棍打死，扔进黄河！
2: 是。
3: 我看谁敢！
0: 媳妇儿，让河姑弃黄河本来就是害人的勾当，是逼死人命的封建迷信，政府早就不允许了。
3: 孩子大爹，啥叫政府？
0: 政府就是国家，现在早就没有皇帝老子了啊！那些想复辟的早就被打倒了。 现在说话管事儿的是总统。
3: 那咱家的事儿，总统能管吗？
0: 这山高地远，总统够不着。可是孝兴这儿有警察，警察上面有县长，这事儿他能管得着？
3: 是的，我就是当年的河姑小英子。

0: 14岁那年，应该被扔进大河，活活淹死的。可是老天有眼，马贼来了，砍断了捆绑我的绳子，我掉进了大河，却没被淹死，顺着河水飘到了200里以外的古风村。是我的干爹干娘救了我。后来我遇到了他。那年我20岁，到河边去挑水，他奄奄一息躺在那儿。他穿得破破烂烂，躺在河边一直在咳，一咳就见血，看起来就要死了。一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才勉强把他背回家。我的干爹干娘都是善良的人，虽然看出他得的是会过人的病，可是还是把他留在了家里。怕的是如果他死在荒郊野外，被野狼掏了，连具全尸都没有。为了给他治病，我每天用冰冷的河水去帮别人洗衣服，用一件件洗衣服换来的钱到药房去换些药渣回来，给他熬药治病。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半年后他病好了，对我说喜欢我，要娶我为妻，留在古风村为干爹干娘养老送终。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嫁人，可是他不管3七21，拉起我的手就去给我爹娘磕头。我知道我是河姑，不能嫁人，可是我干娘对我说，既然掉在河里没死成，那就是重新活了，过去的事儿就都不算数了。生下来就是要嫁给男人的，况且他对我好，我也爱慕他。要不是我7岁那年，我爹死在家里没钱埋，我们饿着肚子，哪个做爹娘的肯把自己的骨肉卖去当河姑，活活淹死呢？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龙家的2少爷。前两天我知道了真相，就把一切都告诉了2少爷。我跪在地上向2少爷认罪。2少爷对我说，你没错。
1: 是没错，你是没错啊！不管下人婆子还是宗亲长辈，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听好了。
2: 没错，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英子。他的身世我早知道了，可我不在乎。
3: 英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她救过我的命。当初你们把她扔到黄河里没死，是她的错吗？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这是她积善积德的福报。她嫁给我有错吗？有错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听不懂新词是吧？就是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0: 孩子他爹，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好，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我干娘说的对，
4: 既然掉进黄河里没死

我不能再跟龙家的人结成那过去的事儿就不算了，我也不再是你们龙家的合姑。我当初嫁给二少爷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我如果知道，也绝不敢高攀。今天的话，都说清楚了，龙家的门槛高，我可以不进，我这就带着孩子走。

0: 夫人，他既然承认他是河姑，他掉进黄河又没被淹死，那就是妖，妖他就不能留着呀。
1: 婆婆呀，沈管家说的对，掉进黄河还不死，那还是人吗？
0: 婆婆，各位宗亲长辈，这个妖精怎么处置，你们大家做主吧。
2: 农夫人，既然这个女人对河姑身份供认不讳，那就赶紧把她扔进黄河。
3: 不然的话，河神发怒，怪罪龙家，这方圆几百里的百姓都得跟着遭殃啊！
4: 要是让这妖女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龙家的颜面何在啊？
5: 七舅爷说的对呀，不能让她走，应该乱棍打死，把她扔进黄河。
6: 你们敢？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杀人，无法无天了吗？
4: 你们不要欺负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不是过去了。
0: 尽管大总统离我们远，可是孝行是由警察又政府的地方。这是我们龙家祠堂，什么政府、警察的都管不着，还不赶快动手打死他祭河，以免河神发怒，百姓遭殃啊！
7: 是，
8: 你们
7: 放了他。
0: 继宗，这女人的身份已经明了。
9: 还护着他，你忘了你是龙家的子孙吗？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
10: 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
12: 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既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
14: 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 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

0: 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孙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3: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4: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5: 那还等什么？
2: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6: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7: 刁大顺，你不要脸。
6: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8: 要亲一下就一下，
4: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2: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9: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4: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0: 是亲女性吧？
2: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4: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2: 9月6日起，装台。
11: 我跟你说，我洗鞋的了。
12: 这都得逞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13: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
12: 你真的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13: 赖子，
12: 你看，把我都忘过了，看我是当上替，还让我冤枉的很。
14: 行了，
15: 你都不应该唱小僧，你应该唱老旦。
12: 你也这么认为啊？
16: 谢了，
4: 怒啥了？
12: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那个是贼娃子呢？
4: 咋回事？我咋穿个女装走了？
11: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神。
4: 这你咋认为咋是？团长，
11: 你扶着过来。
4: 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11: 不知道，
4: 这货。
17: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
1: 嗯，
2: 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2: 嗯，
1: 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
2: 嗯，
1: 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

0: 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5: 季总，这女人的身份已经明了了，你还护着她？你忘了你是龙家的子孙吗？我刚才在祠堂跟你说的话，你没记住？这样的女人你不能要，就让他们帮你处置了吧。
6: 这件事儿，恕不能从命。谁敢动我媳妇，我和他。

0: 大哥，你大哥是个废人，很少管事儿，可今天这事儿，我必须得管。龙家的子孙，打什么时候都得记得自己姓龙。父亲过世多年，我身为长兄。 我绝不能看着你把这样的女人带进龙家，玷污祖宗！罗布，
1: 在。
0: 大少爷，带几个人，把我二弟押进祠堂。今天这事儿，由不得他了。
1: 大少爷，这可使不得呀。
2: 闭嘴！二弟，我是为了龙家的祖宗啊，你别怪我！动手！
3: 是，
4: 二少，
2: 我是龙家，少你敢动我！你要我踩你！我他妈弄死你们！我
4: 让动我媳妇！把他拿下！把他拿下！
5: 我哪敢来这儿捣乱呀！不是我要来，是县长大老爷。洪县长到！本县得到举报，说你们龙家私设公堂，啊！哎呦！哎！哎呦！这还逼死人命了，这还！
6: 都是真的。凶手是谁？

0: 这事情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呀！哎，行行，信儿八的，他是这样的。哎，等等等等，你是龙家什么人？啊，
1: 我是龙家的长辈。
0: 哎，龙家的当家人，那叫我舅舅；三位公子叫我舅爷。
1: 亲戚，
0: 哎，
1: 不姓龙。
0: 是的，你就一边去，在龙家发生的事，让龙家人来，嘿，大哥。

0: 洪县长有失远迎，恕罪呀。
1: 你姓龙？
0: 是啊，先夫过世多年，这些年是我当家。嗯，洪县长，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之前却托过人相互捎过话，也算是打过交道。
1: 少套近乎，本县长正在调查案情。我问你，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0: 他自己死的。这
1: 自己死的？这笑话！
0: 真的，他自己一头撞在铜顶上就死了。
1: 这么说，不是被人杀的，那就是被人逼死的。谁逼死了人命啊？你把凶手给我交出来！
0: 没人逼死他呀。
1: 没人逼迫自己找死，有这样的事情吗？你是龙家的当家人，私设公堂就是犯法，现在又逼死了人命，还想狡辩？转走！
2: 是。
3: 不行，绝对不行！
2: 姑姑，你捣什么乱啊？你又不姓龙，
3: 你们不能抓夫人。
1: 胆敢妨碍公务者，都给我抓走！
4: 是。等一等，县长大人，您怎能不听解释，就要带走我娘？
1: 怎么，龙家没人了？轮到个残疾跟我说话？嘿，
2: 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啊？
1: 公事公办，有什么好听难听的？
2: 找姓龙的说话是吧？我就姓龙。
1: 我不听你说。
2: 为什么？
1: 你是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没错吧？啊，你们龙家私设公堂，逼死了人命，你身为这个家里的人，你当然不会承认了。我知道你能说会道，巧舌如簧，我侄女已经领教过了，所以呀，我今天不想听你说。你少在这妨碍我执行公务，去。你说说今天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老太太怎么死的？凶手是谁？
5: 我说，
1: 对，就是你，你说说。谁也不许走。

我是一县之长，你们以为我会这个闭着眼睛办案吗？告诉你们实话吧，我早在你们龙家安插了眼线了。可惜呀，估计我找的人不是你们这些主子的亲信，所以没能进得了这个院子。但是， 龙家开祠的目的，我很清楚。认人，认一认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从你们龙家逃走的那个何姑英子？如果是的话，就要把她扔到河里，对吧？他们这是利用封建迷信杀人害命，本县。

让得到消息，可以来救你的。哎呀，我是来早了还是来晚了？死了的不是你，竟是这个老太太。我听说有人指认你是妖女，说你活在这世上就会祸害人。你不要信，啊！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妖女。 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居然还有人，啊，编出这种鬼话来残害生灵，可恶可恨之极！你谁的眼色也不要看，啊！今天本县长就在这儿给你做主。刚才他们谁想害你，大着胆子！ 给我点出名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坐牢。还有这老太太怎么死的？是谁杀了她？你也告诉我。政府要公开枪毙。你把凶手给我指出来。

0: 这位县长大老爷，你刚才说什么呢？什么妖女、河姑、封建迷信，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你可看好了，他是我孩子的亲爹。我嫁给他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龙家的二少爷，前两天才知道。这不，我婆婆呀就派了好几辆大马车把我从古风村接回来了，今天到这儿就是为了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好给我这个乡下女人一个名分。
1: 哎，你可别不识抬举啊，他们这些人指认你是何姑，是要置你于死地的，你还替他们遮掩，再执迷不悟会被他们害死的。
0: 谁要害死我呀？县长大老爷，我可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娘，我要是死了，他们指定也没命了，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呢，这可就是四条人命啊。孝兴可是有王法的地方，这么多警察都扛着枪呢，谁敢随便杀人害命啊？
1: 那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啊？尸体就藏在这儿，你还怎么替他们遮掩呢？
0: 这个人我以前不认识他，他们都叫他萧姑。要不是这个老太太捣乱，我们这会儿早都进祠堂给祖宗磕完头了啊。这位大婶儿啊，您是龙府的管家吧？还不快叫人把他抬走，这血是呼啦的在那儿再惊扰了龙家的祖宗。
2: 哦，过来过来过来，你俩到那边去。
1: 住手，岂有此理，本县长还没有查清案情，谁也不能动尸体。
0: 啊，不能动啊？哎呀，对不起县长大老爷，这个我不懂，我是一个乡下女人，没见过啥世面，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都不知道，要不是您点名让我说，我可不敢张嘴。
1: 哎呦，行，你给我闭嘴吧你啊。赵四儿，那什么，把那个验尸官给我找来，我要检查尸体，在我没有查清楚案情之前，这个院子里的人一个都不能走。

0: 哎，你赵丽过来。爹，这是您的正房。这是你们奶奶，叫奶奶。奶奶呢？娘，继宗离开家整整10年了，在外娶妻生女，一直没向祖宗禀告，也没向您禀告，是继宗不对。可今天日子是您定的。
1: 这祠堂又开了，这么多宗亲长辈又在，你不就是想让我携妻带女，给祖宗磕头认祖归宗吗？别为了这点小误会把大事耽误了。
2: 三叔公、四叔公，你们在族里这辈分高，你说句话呀！
3: 继宗说的在理啊，咱们管他什么时候验不验尸的呢？
0: 拜祭祖宗是大呀，
4: 就是，当家人，快点吧，娘。对呀，给祖宗磕头是大事，来来，别耽误了时辰。走走走。

0: 他不是人，他是个妖，这要是给祖宗磕了头，那岂不是给他名分了，变成大笑话了呀？你能说会道的，刚才警察要抓我的时候，你哪儿去了？有本事你去跟县长说，他是个妖女，必须打死了姬大河。
1: 这个龙继宗，他也不懂事儿。错了，祖宗这是顾全大局，他们怎么做了？那洪县长就会找咱们的麻烦。小谷子怎么死的？要说必死人命，大伙都有份，你也跑。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谁至死必罪吧！我可不想去坐牢。孝敬龙门三十七代孙继宗，谢其龙孙氏。祭拜祖先。

小姑姑，这三个头是给您磕的。您在这祠堂里住了60年，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可今天为了保全我的性命，您却……刚才县长和警察来了，我也只能顺着婆婆的话说，无法为您伸冤，真是罪该万死。我怕龙家摊官司，婆婆去做大牢。 还请您老人家原谅，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

这签儿抽得含含糊糊的，夫人去了庙里，还抽了签儿，可不，这签文写的不清不。

0: 这解签的和尚也说的颠三倒四的，真让人生气。暖和暖和，
1: 夫人，我就不明白了，平日里您都不肯正眼瞧他，那咋就为了他的事儿去烧香求签呢？
0: 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凭什么正眼瞧他？ 只是他肚子里那孩子关系到龙家的祖宗。我龙月氏进龙家30年，为龙家生了3个少爷，立下汗马功劳。可是现如今，老大传宗成了废人，老三严宗，前几天是来了封信，可是回家的事他只字不提。 再说，那西洋巨孝心也隔着千山万水，我是根本不敢指望他。现在只有老二在家，虽说那个女人出身来历都不好，可她肚子里怀的毕竟是龙家的血脉，那要是真生了个男孩，那可是龙家正经八百的嫡孙。
1: 那是，
0: 有了这个孙子，就算哪一天我一口气上不来，到了阴间，我也有脸面去见老爷了。
1: 哎呀呀！ 夫人，这马上快过年了，不吉利的话可不能瞎说。
0: 你快去把孝心有名有姓的郎中都给我请来，是男是女，我得听个准成的，不然这年我都过不好。

0: 家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花费吧。再说了，我这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这回和头两回不一样，准不。不能说，不能说。按照我们古风村的规矩啊，孩子没出生之前不能说破，会有变故。
1: 何老先生，您受累了。
2: 多谢龙夫人，老朽告退。
1: 您慢走啊，何老先生。
2: 不，多谢大管家。
3: 什么妙手回春、药到病除，一辈子没耗错过脉，我看就是个庸医。明天派人砸了他家的牌子。
4: 夫人，你别着急，别赌气。三天请了三个郎中，都说拿不准，拿不准，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夫人，
1: 夫人，夫人，你别着急，别着急呀。依我看，二少奶奶怀的是男是女，徐先生、刘郎中，按他们的医道，能摸不出来吗？他们没跟你说实话，你想啊，二少奶奶进咱龙家这事儿，那动静闹得有多大呀？整个孝兴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时候你让他们跟二少奶奶号脉，万一有个什么差池，得罪了咱龙家，你让他们怎么在孝兴县城开诊所呢？
3: 全是滑头，全是滑头。不行，我还得去龙家祠堂去给祖宗磕头去，信谁都不如信祖宗。龙家的祖宗会保佑我儿龙继宗得个儿子，为龙家延续香火的。
4: 夫人，夫人，您别急呀，外头凉，我给您拿个披风。
5: 龙传宗，龙传宗，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你娘亲生的？
6: 又怎么了？当着孩子的面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
5: 他也太偏心眼了，为了老二的媳妇，初一十五的到庙里去烧香，天天的在祖宗祠堂磕头求祖宗保佑，还连请了三天的郎中。
6: 娘是盼孙子心切，无可厚非。
5: 什么？他没有孙子吗？这才是龙家的长房长孙，他什么时候看过一眼了？他这个妖女跟祖母似的供。保胎药就吃了几十服，还天天的让厨房给单做，还让祖宗保佑生个龙子出来，我就呸了，生出来也是个祸害，是个妖孽，是个灾星。

0: 我不能做你代笔，不可以做你代笔，不行不行不行，绝不能做你代笔。
1: 你又想干什么？你出的丑还不够吗？
0: 我什么时候出过丑了？
1: 那日在祠堂，萧姑指出金镯子上刻着一个万字，我就明白了。不光我明白，宗亲长辈们都明白，你试图贿赂萧姑，

0: 小故事被你逼死的，你就不知道忏悔吗？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你个大老爷们，没见过你这样的啊！我是你媳妇儿，你不帮我说话也算了，你还往你媳妇头上扣屎盆子！龙半生，你也算是大家闺秀，怎么说起话来如同泼妇？
1: 让娘家的亲侄儿改姓了龙来为你传宗接代，你娘领这份情吗？你们龙家对得起我们吗？有谁把她当成长房长孙了，都盼着那个妖女生下儿子来，好继承龙家的家业？那我呢？啊，我怎么办？我是你的女人，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回来了！哎呀，大儿子啊！你说说你，这天都黑了，外面下着雪，怎么不关窗啊？
1: 我热，这回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奇的热。你怀闺女能和怀小子一样吗？没听乡下老人家说。 怀了闺女的娘动手又动脚，就是怕着凉；怀了儿子的娘就是火力壮，冬天就该睡凉炕，睡两炕。<笑>哎呦，我的儿子，哎呦！话说回来，你现在啊，这身份不一样了，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啊，万事要讲规矩。你说这天都黑了，外面下着雪，不关窗，成何体统？
2: 哦，是。
0: 二少爷，我这就去关窗户。娘子莫懂，让我来。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闺女不是都过完生日了吗？你这还缝啥呢？
1: 给你儿子缝啊，在你儿子出生之前，我可得多缝几个，好让他有的玩啊。
0: 这些事儿吧，媳妇儿，你就让下人干。那舍管家不是派婆子来了吗？
1: 那可不行，这是我给我儿子的念想。下人缝的再好，那跟亲娘的比起来，能一样吗？你说二少爷，自从进了龙家之后啊，整天享福，啥活都不干，我这浑身还有点不自在了。
0: 你知道为啥？
1: 为啥？
0: 你天生就是受苦的命，享福都不会。你饿不饿？
1: 饿。
0: 饿了，让厨房给你准备吃的。想吃啥？
1: 包子。刚出锅的，香油喝得下。
0: 淡定。
2: 哎，二少爷，二少爷，这深更半夜的，别打扰厨子了。
0: 想吃让他们做嘛，怕什么？
1: 我说的是小时候的事儿。
0: 不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说过，你说我小时候到祠堂给你送过包子，就是香油和的馅儿。我怎么一点记不起来了？
1: 二少爷贵人多忘事呗。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扎手了。
0: 你看我说这些活让下人干吗？你
1: 真奇怪，干了这么多年的活，头一次扎到手。
0: 哎，看看。小心你。

0: 你这怎么自己干呢？啊，累着我儿子的呀！今天大年初一，龙家不是有规矩吗？做儿媳妇的都要包上一盘饺子，端过去孝敬婆婆。是有啥规矩？那不用你自己动手，你吩咐厨子做好了之后，你端上去就行了。
1: 那可不行，龙家大富大贵，平日里婆婆什么都不缺，也不需要我在身前照顾，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孝敬她，我得亲自动手。
0: 婆婆，儿媳妇给您拜年啦！祝您大吉大利，多福多寿。

0: 婆婆，过年了，儿媳妇儿给您包的饺子，请您赏脸尝尝。
1: 这饺子谁包的？
0: 啊，让婆婆见笑了，是我包的。
1: 没看出来呀，你的手这么巧呢。记着老祖宗活着的时候曾经说，包大馅饺子的都是懒女人，勤快女人都包小饺子，而且每个饺子的褶儿还都是一样多。嘿，你这一大早的到厨房去包饺子，还挺着个大肚子，难为你了。
0: 回婆婆的话，我把家伙事儿都拿到屋里去了，肉是我自己切的，馅儿是我自己调的，面也是我自己和的。
1: 算你有心。

0: 怎么了，夫人？
1: 不是啥呀？
2: 哎呀，婆婆，硌到您的牙了吧？哎呦，儿媳妇真是罪过。我今天一共包了100个饺子，就是图个圆满吉利数。给您下锅煮饺子的时候没煮那么多，心想煮多了您也吃不了，就煮了9个，长长久久，为的是让您长寿。这100个饺子里面，独独只有这1个铜钱，原本是为了哄孩子玩的，哪成想一下子就让您给咬到了。
3: 你当真100个饺子里就包了这一个有铜钱的？
2: 是，儿媳妇真该死。
3: 我可要查了，你要是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2: 请婆婆查，儿媳妇不敢骗您。
3: 你是专门煮了来给我吃的？
2: 不是，包完了以后就忘了，混在一起了。下锅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铜钱就在这9个饺子里面。媳妇真是罪过。
3: 这么说百里挑一呀、啊、我吃到这铜钱儿，这是大吉。

0: 力的事情，你何罪之有啊？
1: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蔓延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慢入味，18道工序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与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热腾腾的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3: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山福红焖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4: 一仙府的红焖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采用100年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散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一仙府红焖羊排。哇，大家看啊，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哇，一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儿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5: 软烂鲜香，不柴不腥。
4: 一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100年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等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5: 全家老少都能吃。
6: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红焖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红焖羊排是流传100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

0: 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1: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两组，没想到啊，还真是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还能吃到那个小时候吃的正宗的羊肉味儿。吃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都暖烘烘的，
2: 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吃上一口呀，软软糯糯的，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而且啊，它是低脂肪、高蛋白、高维生素的，吃再多啊也不用担心怕它长肉了，这美味啊还滋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幅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
4: 绿色健康，营养丰富。
3: 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常吃有暖中补虚、补益气血的作用，
4: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3: 入口的食品啊，必须保证安全。来，给大家看一下1000幅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
4: 美味更实惠。
3: 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
1: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这1000幅就不一样，那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1000幅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低脂高蛋白，百年秘制配方，12小时羊骨吊底，16味秘制香辛料，18道炖焖工序，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
5: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6: 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7: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呀、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
8: 奶奶真的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7: 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我直接订了30包，越早买越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

0: 刁家村出来去了趟菊花园就叫刁菊花，这辈子翻不了身就怪着你。
1: 主角林刁顺子和刁菊花，
2: 叫谁打的？我咋打成这了？
3: 我妈打的。
2: 你妈打的？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八夜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9: 我吃到这铜钱儿，这是大吉大利的事情，你何罪之有啊？
10: 是的，夫人，老辈儿是有这样的说法。二少奶奶，说正经的，你这饺子包的可真不赖。
11: 谢谢大管家夸奖，给奶奶拜年。

0: 快起来！这个给你，
1: 谢谢奶奶。
0: 来，这个给你，你和姐姐的红包上啊都绣着凤凰。
1: 谢谢奶奶。
0: 这个绣着龙的，留给我的孙子。
2: 娘，我替老三谢谢奶奶。
0: 来，过来，咱娘俩说几句话。我听下人们说，你很少出屋。
3: 是，二少爷说您嘱咐过了，不让随便外出，把滑倒了伤着孩子。
0: 好，前阵子家里三天来了三个郎中，你知道为什么？
3: 娘关照我。
0: 不对。是因为我弄不清你肚子里怀的是男是女，心里着

0: 有啥着急的，顶多再有两个月它就生出来了，到时候您一看不就知道了。
1: 你这个当娘的又不是头一回怀孩子，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有啊，这回跟前两回不一样。
1: 你能给我个准话吗？
0: 娘，这还不准呢，头两回是闺女，这回不一样。
1: 好，好。还记得当年，少说有20年了，是个端午节，我让人打了你板子，你还记恨我吗？
0: 不敢。
1: 英娘，这回你要是能给我生出个孙子来，给祖宗延续香火，过去的事情就全部一笔勾销了。
0: 娘，
1: 儿媳妇儿啊，娘可是说话算数。
0: 谢谢娘。
2: 段神仙，多年不见，衣香可好啊？
3: 好，就是啊，惦记着龙家，这不紧赶慢赶的年前回到了孝兴啊。哎
2: 呀，段神仙，快快请。
4: 张神仙来了。
5: 是，看他那样像个道长。
4: 他不是出家的道长，按老祖宗的话说，他是武当祖师张三丰的后人，所以虽未修道，却是神仙。嗨，也不知道是真神仙还是假神仙，那些年可没少糊弄老祖宗的钱。

0: 好茶，好茶。我在武当山闭关修行了17年，每天都在为龙家老祖宗和龙老爷的亡灵超度。一个月前，我夜观天象，忽然发现龙家可能有大事发生，我这才下了武当山，昼夜兼程。哦，
1: 您说龙家有大事要发生，什么事啊？
0: 这个我一时还看不清楚。龙夫人，您不妨把家里最近发生的事儿啊，都跟我磨叨磨叨，也好给我提个醒。
1: 这最近家里一切都挺好的呀。
2: 是啊，
1: 这去年跟新来的洪县长闹了点小误会，这半年来上下打点，过年前又送了点好礼物，关系算是缓和多了。老大传宗虽说一直病着，但也无大碍。老二继宗也回来了，媳妇儿也认了。老三严宗，
0: 老三，不是三少爷。夫人，您刚才说二少爷继宗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人都回来了。
1: 是的，俩丫头，不过老三马上就要生了。
0: 我知道，那个女人就是当年跑了的河姑英子。哟，
1: 这儿您都知道啊？您不是一直在武当山上闭关修行呢吗？
0: 是啊，我虽然人在武当，可是我的心里边惦记着是咱们龙家呀。这不前几天你们老祖宗还把我约到天上去了，特意跟我说到这件事儿，他老人家很是不放心呐。
1: 他怎么个不放心法啊？
0: 那个女人的身世既然已经查清楚了，没死的何姑，那她就不是人，必定是这。
3: 神仙，
1: 您不会是老大媳妇请来的吧？哼，我不管那个女人是谁，继宗是我儿媳妇，要是生了个男孩，那就是我孙儿。

0: 那就是龙家正经八板的后人，这就叫传宗接代，为祖宗延续香火。谁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不会听。
1: 夫人，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二少奶奶既然是当年的河姑英子，她掉进了河里没有死，那她就不是一般人呐。这种女人要是生了孩子，尤其是回到龙家以后生的孩子，那可就有特别的说法了。
0: 老大媳妇儿虽说收养了个儿子，可她不是从龙氏宗亲里抱养的。老二媳妇儿要是生了个儿子，那可是身上流的龙家祖宗的血脉，什么说法我都不想听。
1: 那是他要是生了儿子，那自不必说呀。不过他要是生个女儿，那可就有麻烦了，那必是灾星祸害无穷，可万万留不得呀。
0: 女孩不可能，我儿媳妇都打了包票了，这回啊肯定生个儿子。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想想啊，这当初大河没要了他的命，他又回到了龙家当了少奶奶，那咱们龙家可就欠了大河一个河姑啊。他现在生了女儿，如果不还给大河，那大河能干吗？

0: 太上天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大少奶奶，我那500两的银票您可帮我准备好了。你先告诉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你不是神仙吗？你不是龙家的老祖宗都听你的吗？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
1: 还说什么生儿子就大富大贵，升闺女才怎么样怎么样？想要银票，门儿都没有！且慢，
0: 大少奶奶，你只要耐心的等几个月就好了。那个女人，
1: 她生不出儿子来。
0: 什么意思？
1: 会真是神仙吧？你这能算得出来，他是男是女？我要真的是神仙，我也不至于落魄到等着您大少奶奶这区区500块大洋的救济。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的生不出儿子啊？这有道是事在人为，您没看过一出戏，叫《狸猫换太子》吗？
2: 哎，老姐姐在世的时候，最相信这个张神仙，他的话不能不听。可现在是民国了，那个洪县长不相信河神，动不动就抓人，咱不得不提防啊。
3: 这又有何难呢？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一扔便可。
4: 只要咱们龙家的人不往外说，那县太爷他又怎会知道？哼，说的
5: 有道理。可怕就怕老二，当着继宗的面想抱走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会答应的呀。我担心的也是这一层。继宗对那俩闺女是真好，个个都是心头肉。这要当着他的面抱走孩子去济大河。
3: 还用得着县长的眼线，他自己就去报官了。哎，这老二回来挺长时间了，你们龙家在外边的买卖，没让他管过吗？
5: 现在龙家的大小买卖还都是由我掌着。

0: 哎呀，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啊！哎，交给几宗些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使他越远越好。要真生出个儿子来，哎，立刻道喜叫他回来。生出个丫头，哼，到时候随便编点瞎话糊弄他就是了。
1: 此计甚好，
2: 吉宗这孩子年少气盛，留在家里一生事端，
1: 对，不如让他走。哎，走了好，走了好。哎呀，好主意，哥，
0: 好主意呀。
1: 那好，我算着日子差不多了，就知吉宗出远门。嗯。
3: 高兴啊！什么时候？赶紧练大字去！哎，哎呦，儿子啊，儿子，媳妇，坐坐。哎呦，我娘把一单大买卖交给我了，我这回来半年多，什么都不让我干。这下可好了，整个临县的生意全交给我了。
1: 这是好事啊！
3: 说的也是啊。他说。 只要把这宗生意做漂亮了，以后龙家一步一步全交给我。哎呀，
1: 恭喜二少爷！
3: 恭喜恭喜！全是托儿子的福。儿子，媳妇儿，哎，其实啊，我早就想为龙家出力了。这第一，我娘岁数大了，身体不好；第二，孝兴龙家怎么能老让一个女人掌权？这第三。
1: 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
3: 饱读诗书，整天闲在家里，岂不是让人笑话？嗯，
1: 二少爷想的周全。那哪天动身呢？
3: 过两天就走。哎，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你这孩子还没出生，这我哪儿都不能去。我跟我娘说去。
1: 哎，二少爷，你千万别跟娘说。
3: 娘把这么好的差事交给你，你哪能还挑日子呢？再说，你都答应婆婆了，回到家里又变卦了，婆婆该认为是我挑唆不让你走了。说的这也是，都怪我糊涂，这一高兴就答应了。我不在身边，你生孩子我也不放心啊。
1: 二少爷。
3: 这有啥不放心的呀？我之前生那两个的时候，你也没帮上忙啊。再说了，这也不是老爷们帮忙的事儿啊。大鹏展翅啊！哎，赶紧扶着你们娘，快快快快！哎，慢点慢点，哎呦，我大儿子！<笑>探弟、招弟，爹不在的时候，替爹好好照顾娘，听见没？ 我跟你们说，就奶奶交给爹这点生意，爹手到擒来。哎，等你们小弟弟出来之前，爹肯定会回来了啊。媳妇儿，
4: 哎，
3: 跟咱大儿子说啊，让他别着急，好好的在你肚子里待好了。等我回来，他再出来。啊，儿子，在娘肚子里踏实待着，别着急啊。等你出来的时候，爹就回来了。走吧。
4: 二少爷。
5: 保重，福叔。二少爷保重，保重。
6: 族长，
7: 爹，你保重，早点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6: 儿啊，不是娘心狠。

0: 故意把你支走，我就是怕万一呀，万一你媳妇儿又生出个丫头来。神仙的话，娘不能不信呐。龙家的产业虽多，可是祖上留下的根基就是田地，没有哪个种地的不拜大禾的。咱们龙家欠大禾一个禾姑。
1: 儿啊，你可千万别怨娘。娘也是为了咱们龙家。哎呦呦，夫人，你看你咋说着说着还哭上了呢？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房子就是个万一。依我看呐，压根儿就没什么坏的。二少奶奶这一胎，一准是生个小子。你看她那肚子大的，一看就是生儿子的相。 远了我不敢说，近了，夫人，您生三个少爷的时候，您那肚子我可是都看见的。还有我自己，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也是有感觉的，我那个肚子也是大的。你还有脸说你自己？对不住，夫人。
2: 对不住，我错了，我错了。夫人，我打你个门心没肺，打你个不会说话，打你个不会说话，这怎么办呢？
3: 哎呦，对呀，是个人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拿不了，
2: 都是老姐们儿，好多年没见面了，在这儿唠两句家常。我们这就回去干活。哎，回去干活。啊。
3: 哪个房的？站住！你们俩哪个院的？
4: 啊，我们不是龙府的人。
3: 不是龙府的人，那你们怎么进来的？
4: 大管家，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是您把我们挑进来的。
2: 对呀，一个月前您把我们挑进来，等二少奶奶临盆了，给她接生啊。
3: 接生婆。
4: 是是。
3: 我想起来了，那次我去挑人，我看着你们俩老实，所以挑了你们。告诉我，刚才那个王婆子跟你们嘀咕什么了？啊，
4: 没什么，
2: 就是我们以前就认识，老姐妹儿好多年没见了，叙叙旧。
5: 事儿办得怎么样？
6: 妥了，都妥了，
5: 妥妥的。那就好。
6: 你说什么？那个姓万的恶女人想打接生婆的主意？
3: 我还不敢断定，但看那情形，十有八九是的。
6: 好一个混账女人！不要打草惊蛇，我倒是要看看，她是想偷梁换柱呢，还是杀人害命？一旦让我掌握了确实的证据，我就打折他的腿，把他送进监狱。
3: 夫人，大少奶奶是不像话，但您现在跟他较劲，我琢磨着不是时候啊。要是那两个婆子收了黑钱，接生的时候做什么手脚，那可就不是手轻手重的事儿了。
6: 想害我孙子，门儿都没有。
7: 出去！
8: 是是啊，赶紧回去滚啊！走啊，快点走啊！
9: 别打！
6: 哼，还真有个万字。那两个接生婆招供了没有？
3: 没招。我吓唬了很久，他们都没说出来。大少奶奶收买他们究竟干啥事儿？
6: 也难怪，接生婆哪敢得罪万

0: 家的大小姐，要不把那个姓王的婆子抓过来，好好的审问审问。
1: 不，那个王婆子狡猾得很，谅也审不出什么来。再说了，要审也不是现在，等我孙子平安降生了，我再慢慢的跟他算账。只要我拿到了证据，我就让传宗休了那个姓万的。他还想用他娘家侄儿来抢我们龙家的家业，门儿都没有。
0: 就是，
1: 从今儿起，你搬到老二的院子里去住，绝不能再给坏人可乘之机。保我孙子的平安是大计。
0: 是。
2: 娘，娘，娘，
1: 怎么了？
2: 那个姓佘的管家要搬过来住，你快把他撵走。
3: 为啥呀？
2: 他不是好人。
3: 哎，那是从前，现在奶奶都说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了。他搬过来是为了保护娘和你们小弟弟的，怎么就成坏人了呢？潘弟呀，当年你把一碗热茶泼到人家脸上，等一会儿见到佘管家要给人家作揖赔礼。
2: 我才不呢！
3: 你不听娘的话了？
2: 我就不，
4: 我也不。
3: 看我不打你们俩的！
5: 保佑
3: 五子平
6: 安。夫人
1: 儿媳妇感觉怎么样啊？
3: 娘，没那么快，我这不是头一回生了，早着呢，怎么躺着让我不动，生不出来。我生老大的时候难产，接生婆都说没办法了，我就冲出去提着两桶水浇菜园子，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才生出来。我生老二的时候也是，生了两天他都不出来，我没办法，就把从山上砍回来的柴火扛到村口，来回的折腾，直到天黑才生出来。
1: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么多人围着我没用，得让我出去溜达。
1: 好好好，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0: 这有主意，你爹刚走，你就要出来。你可要乖乖的，别给娘添乱啊！你看，奶奶都着急了。夫人，都安排好了。哎，万一生出个灵儿来，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
1: 我来办，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0: 我这两个孙女儿一刻都不离开他娘，一会儿生的时候可不能这样，不然……
2: 我明白了，
3: 大嫂，你这是快要生了，溜达溜达。
2: 婆婆好。

0: 我说，您这是？我快生了，溜达溜达，巴掌就在尖儿了。哦，
1: 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一扔便可。
2: 交给几宗些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直到越远越。

0: 这是咱们家最快的马了。
1: 谢谢谢谢。哎呦，哎，好，叫。
2: 你说什么？
3: 我也是才知道，那两个接生婆让姓蛇的给赶出去了。
2: 你不是说没露马脚吗？
4: 应该是没露什么马脚，可是那姓蛇的他太诡计多端了。
2: 那两个金篓子你给他们没有？
4: 给了，
3: 不过我听说好像也给抄出来了。
2: 完了完了完了，
4: 大少奶奶饶命啊！大少奶奶饶命啊！
2: 你真是不尊拜师有余的家伙，快打！

0: 夫人，开饭的点过了，您先喝碗汤吧。
1: 我不饿，把汤端给他喝，生孩子要劲儿。是。
2: 二少奶奶，您喝碗汤吧。哎呦，您想的真周到，多谢佘大婶儿。
1: 二少奶奶，您可不能叫我这个。
2: 哦，你看我都疼糊涂了。这是在龙府，规矩多。少管家，这要像以前在古风村啊，我还就得叫您佘大婶儿。

0: 这花家真好喝，我还得再溜达去。是。呀！呀！呀！
1: 快把它架回屋去！来来来来，搀回去，搀回去！哎，赶紧的啊！来啊，准备上水啊！大少奶奶扒了皮的猫已经准备好了，你再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你恨死我了，恨死我了！你就等着事情败露了。别气，
2: 大少奶奶，
1: 大少奶奶，我错了，我该死。
2: 带你妹妹去吃饭。
3: 不，我们要陪着你儿。
2: 龙家有规矩，这种场合千金小姐是不能看的。你是姐姐，听奶奶的话，带妹妹去吃饭。
3: 是，奶奶。
2: 走吧。怎么样了，夫人？
3: 有点难。
2: 废话，生孩子哪有不难的？不难要你们干什么？

二少爷，你可慢点走啊，让老奴追上你呀！驾！

0: 什么狗屁话！我的大孙子和我好儿媳妇我都要保，娘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们抵命。儿媳妇，别着急啊，使劲儿，龙家祖宗保佑，孩子和你都会平安无恙的啊。
1: 娘，我确实生不下来了，这回和前两回不一样，抱孩子。
0: 不，继宗不在家，你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娘可没法跟他交代呀。
1: 娘，我知道你心疼我，谢谢娘，可是我确实没气儿了。我生不下来，娘，这个儿子比他两个姐姐长得大，不好生，你让他们拿刀把我肚子豁开，把孩子拿出来，别管我。
0: 儿媳妇儿，有你这句话，娘替龙家的祖宗谢谢你了，坚持住啊。会没事的，会没事的。蛇管家，
2: 哎，
0: 夫人，快去拿100块现大洋来。
2: 哦，好。
0: 你们两个婆子给我听清楚了，顺顺利利的把我孙子接出来，保我儿媳妇平安无恙，我就奖你们俩100块现大洋。要是出了差错，我就……
3: 夫人，请放心，我们尽力。
0: 快快那边，快快去吧，去吧。
4: 哎呀，福叔，你怎么追来了？
5: 二少爷，赶紧回去。
4: 怎么了？
6: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8: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9: 是，
8: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

0: 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不同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 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6: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6: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6: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 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脱纤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乌头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

0: 我呢，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特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悬下了心嫂，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要亲一下，就一下。
10: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8: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10: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1: 是千女孙吧？
3: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0: 瞧瞧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9月6日起妆台，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

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少爷，赶紧回去。怎么了？二少奶奶要临盆了。<笑>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福叔，那女人生孩子的事儿我又帮不上忙。昨天和瑛娘都商量好了，全听我娘的。这是我娘头一回安排我差事，我要是那办不好的话，我……
1: 好了，二少爷别说了，快赶紧回去。
0: 这到底怎么，福叔？
2: 呀，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哎，这，这，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喜事儿，喜事儿，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生了个女孩，生男生女不知道。二少奶奶难产，到现在还没生下来呢。我估摸着八成够呛啊！
3: 真是太好了，天助我也呀！婆婆，别管我了，抱孩子，我实在没劲生了。早知道这样。 我不能让继宗走啊！他不在家，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他知道了就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你是不知道，继宗啊，从小多疑，又常说我偏心眼儿。我要是做了这个主，我这一辈子解释不清楚了就……
2: 娘，承蒙龙家大恩大德，让我进了门。 承蒙您对我那么好，不嫌弃我；承蒙二少爷对我那么好，处处护着我。我要是生不出儿子来，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娘，别管我，抱孩子，二少爷不会怪您的。啊啊
4: 二少奶奶，您再使把子劲儿，孩子的头露出来了。来，使劲，使劲。

0: 恭喜夫人，孩子生出来了。
1: 是男是女啊？
0: 您自己看吧。

0: 继宗，你怎么回来了？
1: 娘，我媳妇生了没有？儿子还是闺女？
0: 你继续问你媳妇去吧。
1: 媳妇，媳妇，媳妇，孩子呢？
2: 少爷，
1: 哎，
2: 你回来了，我儿子呢？快抱过来我看看。
1: 儿子，哎呦，
2: 我记得刚才屋里有很多的人，怎么都没了？我把儿子给生下来了，然后就疼晕过去了，一定是婆婆拿过去稀罕了。
1: 没有啊。我娘她刚走没见着孩子呀。
0: 我孩子呢？我孩子在哪儿？二少爷，他们把我儿子抢走了。
3: 娘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
1: 啊，媳妇儿，媳妇儿，你先躺下，我出去看看。
4: 我儿子，我媳妇生了儿子呢。娘，哎，娘，娘，娘娘，
1: 哎，娘，我媳妇给我生的儿子呢？
0: 哪有什么儿子？
1: 没儿子，又给我生了个闺女儿。
0: 也不是闺女儿，她生了个怪物。我已经让他们扔到黄河里去了，也是替你们赎罪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知道他是何故，本来就不应该活在世上，没成想他生下个怪物，一定是河神的惩罚，这也是我们龙家该领受的。算了，继宗，你就全当你媳妇儿没怀过这个孩子吧。
3: 怎么可能呢？
1: 应当十月怀胎，怎么可能怀的是个怪物呢？娘，
3: 不是娘，你别骗我啊！娘，
0: 娘为什么要骗你呀？

跟你这样说的对吗？

0: 想要偷走我们的孩子，故意把你支走了。
1: 不可能是我娘！
2: 我儿子在哪儿啊？
1: 我娘是孩子的奶奶，她比谁都想要一个孙子。不可能是我娘！
2: 是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半爹，我的长爹，我的孩子呢？
1: 对对对对对，他们盘爹长爹，盘爹长爹。
3: 我孩子呢？
1: 二少爷，大小姐和二小姐被锁在后院的柴房里了。
4: 爹，
1: 二少爷，这回你信了吗？他们要不是诚心算计我儿子，怎么会把我两个乖巧的女儿关进来？
4: 二少爹，谁把你们关起来的？小侄儿的改变，我们一直留在娘身边，奶奶把我们骗出来的。

我的命运行事，你可记住了？你下辈子千万千万投个好娘胎，别再是个女娃了。 死命吧！在这荒郊野地的，要是遇到一个好人，把你捡走了，算你命好；要是被野狼叼去了，算你命不好；要是大风把你吹进黄河，那是你命该如此啊！ 谁让你的亲娘是个何姑娘？这条命是她给你的，就算你替她把命还给她。啊！

0: 是谁的？你把我儿子弄哪去了？
1: 刚刚看见你拿着一个高尔夫从屋里出去了，你把包提定是我儿子，你把儿子还给我。
0: 二少爷，您说的啥呀？哪有什么包袱啊？
1: 我都看见了，你还狡辩！
0: 我告诉你，不把儿子给我们，让你回不了。
1: 啊，少爷，过来！
0: 二少爷，
1: 我孩子呢？
0: 二少爷，哪有什么孩子呀？
1: 你说你把我孩子弄哪去了？
0: 不是孩子，是个怪物。我认个黄河了。你这个恶婆娘，你大过你就怀恨在心，你杀了我孩子报复我，你我。
2: 干什么呢？
0: 动！二少爷！别打了！杀人姑姑，你动手！姑姑，你没事吧？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你谁呀你？什么你姑姑？他是个杀人凶手，我得杀了他！你给我住手！
1: 你看他警察你。
0: 我枪毙了你！我，
1: 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他是二少爷。
0: 有本事你开枪啊！你们两个狗奴才，一唱一和的在这演戏。你替我儿子，反正也死了。有本事你开枪！你有本事你开枪！你开枪！
3: 不拿枪！没事，放手！我告诉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都放开我，不会放过你！你放开我！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二少爷被警察抓走了！什么？
4: 太好了，太好了！荣记宗在大街上打警察，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这可是重罪呀！县长先生要是秉公执法的话，就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哎呀，
3: 那就没人给我争家产了呀！哎呦，
4: 你过来，
3: 干嘛？凑我近点儿。
4: 干嘛？
3: 我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怎么娶了你？
1: 放了二少爷吧！我是人家的奴才，我惹主子生气，他打我是应该的。你们要抓我，你们放了二少爷吧！
4: 拿着，
1: 夫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我在路上遇到二少爷了，我惹他生气，他打了我，他还打了我那不争气的侄子，警察就把他抓起来了。
1: 行，我知道了，站一边吧。
3: 是，
1: 请传个话，就说孝兴龙家当家人龙月氏求见县长先生。
5: 什么龙家当家人龙月氏？不就是龙继宗他娘吗？
1: 以为他们龙家有钱，想见我就见得到啊！告诉他，本县长公务在身，
5: 让他候着。是。叔叔，
1: 龙继宗他娘为什么要见您啊？
5: 哦，有件喜事忘了跟你说了，龙继宗打人呢，被抓起来了。打人？
1: 嗯，
5: 打的还是警察。
1: 他那么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打警察呀？
5: 不光用手。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是不是放我出去的？我打的那个人是我家的下人，那个警察从小就是吃我们农家饭长大的。我打奴才，我没罪啊！赶紧放我出去吧！
1: 少废话，替人，退后。
2: 进。哟，是你啊！趾高气扬的龙家二少爷，怎么成了阶下囚了？
3: 是你叔叔陷害我呗！
2: 你自己打人被抓进牢里，还打的是警察，何故血口喷人？
3: 龙少爷，说说吧，为什么要打人啊？为什么要打人？保护我媳妇儿呗。
0: 我媳妇儿好女人，比你强多了。你媳妇儿好就好吧，
2: 何苦跟我比？
3: 别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相亲就是想嫁进龙家，攀附父母。我也打听过了。
2: 你们洪家呀，小门小户，不是你叔叔读书读得好，当了官，你能有今天的日子？想攀我们龙家，你踩梯子你都够不着啊你！你无礼，谁要攀你了？我知道你家富贵，我不稀罕。
3: 哟，这还大声说话，耍小姐脾气。
2: 我告诉你，我媳妇儿比你强一万倍，就你这什么姑娘。
3: 嫁进我们龙家，给我当小妾，我都不乐意。
2: 龙继宗，你欺人太甚！你等着，我一定要让叔叔判你重罪。开门！
0: 不是洪小姐，
2: 走，
0: 不是放我出去的呀！
4: 找路走，
0: 走！
4: 石队长吧，说我真是吃我们家长大的。
0: 走，
3: 推什么推？我会走。
0: 我跟你说了，我打的那个警察是我们家的奴才。

0: 这位，你是个大少爷？
1: 您就是龙家的少爷。
2: 人家刚才都叫他名字了，龙启宗。你是孝兴龙家的启少爷。
3: 龙二，
4: 龙二少爷。哎呦，
3: 正是在下。哎，我听我爹说过，我们龙家在孝兴几百年，我爷爷我太爷爷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朋友。看几位面善，莫非我们龙家和你们有交情？真的？各位兄弟，我们有缘在此相聚啊，也是缘分，还请各位兄弟多多包涵，多多照顾啊。
5: 看来是真的。
3: 啊？
2: 没错，字里都说清楚了。
5: 我们七十二寨跟龙家很有渊源，三个当家都是中了龙家的圈套，被官府抓了，掉了脑袋。兄弟们，这份交情该怎么关照啊？
6: 怎么办呢？怎么办？啊！警察，来人，救命！
7: 啊！来人，放手！
6: 救命！不许杀人！
5: 小兔崽子，你敢拦着大爷们报仇，找死你！
8: 知道，你们都是土匪，杀人放火被抓起来，我可告诉你们，这里可是政府的监狱，随便杀人罪加一等，立马被枪毙，你们都想死啊！要听我一句劝的话，就放下杀人的念头，有什么仇恨出去算去，也省得连累我们这些无辜的人。
9: 敢在这儿打横，没听说我们七十二寨的威风吗？闪开！
8: 实不相瞒，在下是从京城来，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们这帮臭土匪在监狱里逞能算什么英雄？
9: 呸！
5: 娘，一起给我宰了！
9: 好嘞，好嘞。
6: 哎呀！我靠！救命！救命！杀人！救命！杀人啊！
9: 死了！死了！死了！
10: 怎么回事？老实点！你说怎么回事？
11: 警察，快！快把这位少爷跟我换到别的牢房里去，他们可是土匪，他们真的会杀人。我可告诉你们，这位少爷可是孝兴龙家的，他要是死在牢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9: 还把我弄出去，我真要杀人了！你，
12: 哎呀，县长先生，你可来了。
13: 本县公务繁忙。有什么事儿快讲。
12: 小儿被警察抓了，是误会，实在是误会，请您告诉他们把人放了。
13: 人放不了，也不是误会，他当街打人，警察管他，他连警察都打。我要是不把他抓起来，孝兴的百姓怕是不知道中华民国来了，还当是封建王朝，你们龙家仗着有钱有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啊。
12: 县长先生言过了，打人是有错，可也用不着下狱呀。再说了，那也得看打的是谁呀。事情是这样的，家里呀落点误会，继宗呢和自家的管家起了矛盾，实属家事。
14: 县长大人，夫人说的管家是我，我在路上惹二少爷生气了，我是奴才，我该打，是家事。
13: 那警察呢？打警察也是你们龙家的家事啊。
12: 蛇队长也不是外人
14: 啊。是是是，县长大人，蛇队长是我娘家侄儿，他从小受龙家的恩惠，要是没有龙家，他哪能长这么大的个，能有这么好的差事。他惹二少爷生气，二少爷打他，是我们龙家的家事。
13: 什么？我的警察队长挨了打，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明白了， 明白了，他是在我到任之前当的队长，应该是你们龙家花钱替他买的官儿。这事儿我得好好的查一查呀。哎，
7: 县长，我这警察队长那可是一点点干出来的啊！不信你查去，我当差四五年了，一直是兢兢业业呀。不过，今天这事儿确实是误会。我跟龙家，
13: 你给我闭嘴！身为警察队长，在大街上被人打了，政府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光了，还敢多嘴说是误会，还有点尊严没有？好了好了，龙继宗有罪没罪，本县长会把证人证据都查清楚了再判，你们就等消息吧。
12: 哎，县长，县长，
14: 县长。
13: 我说不让你去看他吧，自讨没趣了不是？好了好了，放心，叔叔替你报仇。这次啊，绝不能轻易放了这个龙继宗，非得让他蹲上十年大牢。
15: 十年？打人那么重的罪吗？哼，
13: 我说重就重。
15: 叔叔，算了吧，我找人打听过了，他也是一时心急才打了人。当爹的丢了孩子，能不急吗？嗯，
13: 丢了孩子？
15: 是啊。
13: 我说嘛，龙继宗一介书生，也不像街上那些胡闹的泼皮呀。
15: 就是，叔叔，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爹的丢了。

0: 孩子不着急倒是怪了，算了吧，叔叔，看在他爱子心切的份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可不
1: 行，他们龙家五过我叔侄，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我怎么能轻易放了？
0: 叔叔，我不愿意看见龙继宗在监狱里受苦，就他那脾气，别说10年牢，坐2年牢，气也得给气死。
2: 方明，你是怎么回事啊？啊？莫非你这心里边还惦记着这个龙继宗？
0: 是又怎么样？婚事不成，也还算是朋友。你跟他算朋友？哪一门子的朋友啊？就是朋友。
3: 龙少爷，开饭了！开饭了，龙少爷！你是不是嫌这饭菜太差，吃不下呀？你要是吃不下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4: 算了。
3: 还是给你留着吧，打了那半天，待会儿你准饿。嗯，龙少爷，说实在的啊，今儿这饭菜还真不赖，比平时强多了。您还是趁热乎劲儿，赶紧吃点吧。我知道你们龙家势力大，肯定会有人来救你。但是你想啊，您要是连一顿饭都不吃的话，
5: 这是你吃的东西吗？这是，不是不是，说您啊，哎呀，让这位少爷见笑了。听您说你是从京城来的，那你怎么会在这儿落了难呢？
6: 嗨，我不是什么少爷，以前试过，现在不是了。
5: 都怪我不争气，觉得赌场好玩，玩着玩着就玩上瘾了，啊！他们出老千，骗走了我身上所有的盘缠，我气不过就打了他们，才摊上牢狱之灾。
7: 不是不是，你也是被赌场骗的，
5: 难兄难弟，
7: 我也是，我十几年前从龙家出走的时候，我带了一大把银票，我就想，我去那个省城。
5: 然后我去大上海花花世界，我先玩够了，我再回去。结果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让一个赌场骗得一干二净。我就又气又急，得了肺病。不是我现在媳妇救我，我早死想想了。
7: 这么说，咱俩还挺有缘分。
5: 那太有缘分了。对了，我叫龙继宗，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7: 小弟石少卿，石少卿，好名字。
5: 哎。
7: 不是咱兄弟，
8: 龙继宗，出来！哎哎，
7: 我就说嘛，龙家有钱有势，肯定会把您救出去的。恭喜啊，龙少爷！石先生，如果有缘，能再后会有期。
8: 我想和你结拜兄弟，太好了！能跟龙家少爷结为兄弟，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9: 哎呀，走走走！
8: 不是，
9: 哎，继宗，继宗，放开，
8: 放开，
9: 继宗，哎呀，
7: 哎呀，
9: 仙大先生，你看这儿。
0: 怎么了？
1: 我儿怎么成这副模样了？这是被人打了呀！
0: 什么？只许他打别人，不允许别人打他？你们龙家当真霸道啊？
2: 这，季总，不是。

0: 这是什么效果啊？是龙家的二少奶奶。这算什么？击鼓鸣冤，她把这当成封建王朝的衙门府了。是啊，她就说是击鼓鸣冤，我们也拦不住她。
1: 要告状，告谁啊？
0: 告龙家的当家人龙月氏，就是她的婆婆。她说她的婆婆谋杀了她的孩子。
2: 少爷，他们放你出来了。
3: 你闹什么闹呀？你有事回家说去。哎，什么人在这击鼓啊？什么事儿？县长大老爷，我在这里击鼓鸣冤，是因为我的婆婆杀了我的儿子，我要告她的状。
2: 县长先生，你可千万别听这个女人瞎说八道。
4: 社管家。
5: 快让人把他架回家去，别让他在这丢人。
6: 是。
7: 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
6: 你的眼睛还好吗？
8: 这年纪大了呀。
9: 眼前有一层浓雾，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戴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戴。
10: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是。
13: 蓝莓叶黄素，
14: 比优质蓝莓粉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0: 现在啊。
21: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4: 眼睛看不清，
23: 怎么看？
2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22: 对，
21: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 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5: 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2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
25: 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第优质蓝莓粉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9元，现在只要29.99元，一瓶能治一个月，每天只要9.99。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
16: 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 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

0: 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效果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0: 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8: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2: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
1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
13: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

0: 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效果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

0: 是这么好的
1: 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跟你说我洗洗的了、
9: 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1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
9: 你真的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7: 赖子，
9: 你看把我都窝破了，看我人当上屁，还让我冤枉得很。
11: 行了，
12: 你都不应该唱小僧，你应该唱老大。
9: 你也这么认为啊？
12: 弄
9: 啥了？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那个愣子贼娃子呢？
11: 咋回事？我咋穿的女装弄啥？
8: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帅。
11: 这你咋认为咋是？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社管家，快让他把他嫁回家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
2: 是。
3: 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
1: 尤其是你，人家告的是你，你说你要跑。

0: 难道是想畏罪潜逃啊？
1: 县长大老爷，上次我跟您见面的时候没说实话，是为了保全我婆家的脸面，替他们遮掩。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婆婆竟然会杀人害命。啊，
0: 她是怎么杀的人？你讲出来。
2: 今日分娩，我婆婆支走了我孩子他爹，还把我两个懂事的女儿关了起来，趁我昏迷之际杀了我儿子。
0: 龙继宗，确有此事。
3: 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
0: 孩子呢？
3: 我回到家就不见了。你媳妇生孩子，你为什么不在家？我娘派我出去打理生意上的事儿。
0: 那两个大点的女儿，真的被关起来了？还真被锁屋里了。
4: 龙月氏，我想请问啊，你儿媳妇生产之时，你可在一旁？她在。嗯？
0: 你可看到孩子被接生出来了？看到了。孩子呢？
4: 没生孩子，什么？这，新鲜，这十月怀胎没生孩子，那他生的是什么呀？县长大人，是这样的，我家夫人身体不好，二少奶奶难产。 夫人很着急，我就担心怕夫人心口疼的毛病再犯，我就让夫人先回屋歇着了，我看着二少奶奶的。二少奶奶是生了，她生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浑身是血的怪物。
5: 夫人和二少奶奶，我就自作主张，把那个怪物扔进黄河了。啊！姓蛇的，我知道二少爷打过你，你心里记恨他，可是你不能心痛，还和胡说八道啊！
0: 清清楚楚记得，我在生孩子之前，他一直假惺惺地拉着我的手。等我醒了以后，我的孩子就不见了。洪县长，他就是杀人凶手。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孝兴县城竟然出了这样的事，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
4: 刚刚生下了婴儿，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政府如果不严惩杀人凶手，国家的法度何在？民权何在？县长大人，不关夫人的事儿，你要枪毙你就枪毙我吧，是我做的。你这是认罪了？好，那你就说说。
6: 你是怎么偷走了孩子，又是怎么谋杀了那个孩子？哎，姑姑，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你要对主子忠心，也不能替他顶死罪啊！是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实话实说，你不能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这杀人是要枪毙的呀！

0: 不对，杀人凶手是他，还是帮凶，不是朱毛。
1: 媳妇儿，小红明得是我娘，你口口声声说我娘是杀人凶手，你想过后果没有？你，
0: 娄继宗，
1: 你不要干扰高站人的情绪。
0: 洪县长。 我儿子已经被他们偷走多时，恐怕现在早已经没命了。我也是一个当娘的，十月怀胎，我若吃热食，我儿如在热地狱；我若吃冷食，我儿如在冷地狱。他不睡觉来回折腾，我也不能睡觉。我若身上不舒服。 他也会跟着受罪。我虽然没有看到过我儿子一面，但是我们母子早已经心连心呢。他刚刚出世，就惨遭恶人下毒手。我这个当娘的，要是不能为他伸冤报仇，我还配做一个娘吗？

0: 不管杀人凶手是谁，杀了我儿子，我就得让他一命抵一命。洪县长，请您为民女做主，替我儿子伸冤报仇。
1: 大家都听见了吧？都听见了吧，乡亲们呐！这个女人今天刚刚生了孩子，按常理呢，这应该有人伺候她坐月子呀。可她呢，却跪在这冰凉的地上告状。若不是受了天大的冤屈，她难道不要命了吗？政府信任我，让我做了孝兴的一县之长，我若因他们龙家有钱有势包庇杀人凶手，我对得起政府对我的信任吗？这么多父老乡亲看着，我若不还这个女人个公道，我对得起孝兴的百姓们吗？来呀，把这个龙月氏和他这个坏管家给我抓起来。
0: 夫人，
2: 夫人，石管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二少奶奶，二少爷，二少奶奶刚生孩子，怎么能跪在这儿呢？这会坐下病的。来人，快来人，把二少奶奶拉起来！
0: 不行，有人害死了我的孩子，得有人偿命。
2: 孩子，二少奶奶，孩子刚生下来，不能说那不吉利的字儿。孩子在这儿呢，睡着了。二少爷，你看，慢点，慢点。
0: 这是我的孩子？
2: 是啊，二少奶奶。你还没见过三小姐吧？你赶紧看看吧。
0: 小姐，我明明生的是儿子。
3: 看看，丫头啊，
0: 是个闺女。
2: 二少奶奶，女孩好啊。二少奶奶又给二少爷添了1000斤，一共是3000斤了。咱们荣家人丁兴旺，可是好几辈儿都没有姑奶奶了。二少奶奶，你给荣家又立了一大功了。

0: 再看看。哎，您说长得像潘迪和着急小车，
1: 是挺像他两个姐姐的。啊，二少爷，父亲又给你生个闺女。
2: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老头，你是谁啊？
3: 啊，县长大老爷，我是龙福，龙家的下人。
2: 那孩子怎么在你手里啊？
3: 是这样，您别看我眼下是一下人，可往上数十年前我当过大管家呀。龙家有什么大事儿，夫人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哦，这个天丁进口啊，是龙家的头等大事儿，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规矩。要是生下小少爷，就得马上抱到祠堂去，让老祖宗们过目，好让祖宗的在天之灵庇佑他。如果说生一小姐呢，不能先让娘见着，就得先抱到大河边去听一听大河的声音，接一下大河的水气呀。只有这样，小姐长大了，她才水，是不是？哦，二少奶奶前两个千金呢，都是在古风村乡下生的，不知道这些老规矩。
1: 二少爷，龙家是有这规矩吗？
4: 有。
3: 啊，县城大老爷，您都听清楚了吗？哎呀，龙家这老规矩太多，二少奶奶是新来的，她不知道啊，所以她以为孩子丢了这一急，她就到这儿击鼓鸣冤了，给您添麻烦啊。哦，乡亲们，哎，让你们见笑了，没事了，散了吧啊，
5: 散了。

0: 杀人害命，杀人罪啊，那是要被枪毙的。
1: 哎呦，吓死我了。
2: 行了，我不想听你在这儿瞎乐了，你回去吧。
0: 回去？我可不能走啊，咱们龙家的大事还没商议呢。
2: 还有什么大事啊？
0: 婆婆，您别忘了张神仙说过的话，妖女要是生下的女孩，那就是灾星，灾星会祸害人，会放死龙家的长辈。你这是要让她留在家里呀？
2: 你要我怎么办？
0: 您是一家之主，该怎么做您心里有数呀。要我说，老二要是舍不得那个灾星季和呀，就让他带着一家都走，先前在古风村这不是安了家了吗？
2: 你说什么？
3: 龙万世，龙万世，原来是你在这儿挑唆，我休了你。
0: 你休了我？
3: 我让我大哥休了你。
0: 哎呦喂，没听说过小叔子休大嫂。你算什么东西、啊、
3: 你算什么东西？你四处挑唆，差点害死我的老婆孩子，差点害我娘坐牢，希望嚼舌头是吧？我死吧了你。
0: 请走，请走。你敢打人？你打我一下试试，我也告公安去。你在大街上打警察，你就应该被拉去枪毙。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3: 你别躲呀、你别躲，你过来。你躲我啊，你躲。
4: 不好了，夫人不好了。
3: 有本事别躲，你别躲了。
4: 夫人，大少奶奶，二少爷，大少爷他
5: 川总怎么了？
4: 不行了，
5: 川总。
0: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怎么了？大少爷，怎么了？快去请郎中！
3: 大哥，大哥，
0: 川总，
3: 大哥。老先生，您快点，您快点，王平。哎。

说什么来着？再信不能欺瞒，你们都不听我的，再信一欺瞒，就放肆了陆家的长。

0: 就是你，沈卫龙家的子孙，您竟然娶了一个无辜妖女，生了一个灾星，就是你让灾星会龙家放死人的，就是你害死了你大哥，我赶紧毙了你！就是你呀！
1: 崔大帝，你才是灾星，你放死了我大哥，打死你我，你等着没完！

0: 错儿。
1: 你说我们家老三就真是个不祥之物啊。
0: 哪有的事儿啊。那二少爷，您千万可别听别人胡言乱语。大少爷已经病了多年了，去年从省城请的杨医生给断过，说瘦不过三年。
1: 瘦不过三年，这才一年。我三姑你刚一出生，我大哥就咽了气儿。你说您这
0: 碰巧碰巧。二少爷，别人说什么不咋劲，您可不能信呐。

0: 愿生小孩子他娘，生男婴儿得父，哪成想龙子变灾星，龙子变灾星，
1: 二少爷，二少爷。

0: 方思洛男人，
1: 大少奶奶，您这可不能怪我呀，这都是您让我这么说的。
0: 谁让你说的？是你自己算的，你是神仙。
1: 您说是就是，大少奶奶，我知道大少爷刚没了，您这心里难受，要不然您打我一顿，您出出气。
0: 我对你没气，但是龙继宗和那个妖女不能再留在家里。
1: 你说不能留，那就不能留。
0: 我要你说，你是神仙，你说了有人性，灾星一进门就方死了我男人，下一回是谁？老太婆，你去跟他说。
1: 大少奶奶，这我可不敢说呀。你必须去，现在就去，
0: 让老太婆把那个灾星给我掐死。
1: 大少奶奶，今天这事情都见了官了。
0: 您让我现在这时候跟这，去不去啊？你可是拿了我500现大洋的，
1: 我一块都没花，我都退给您。
0: 好啊，那我就跟婆婆把前因后果都说一遍。你说他会不会报官，让警察治你一个坑蒙拐骗，一枪把你给毙了？
1: 哎呦，大少奶奶饶命啊！
2: 混迹江湖，混口饭吃的混混，您今日一夜，别跟我计较啊！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可去了。我今天就跟你计较到底了。
1: 别，我去，我现在去，我马上就去。
2: 姓张的，你还敢跟我讲这些话？你是嫌龙家的官司摊的少是不是？哎呀，
1: 龙夫人。 无量天尊，我跟老祖宗有个交情，我看见了不说，我对不住他老人家呀。行了，反正话我也放在这儿了。既然您信不过我，那张某告辞了。
2: 神仙别走！你是说，那灾星也会克死我？
3: 也不一定是您，但我留那个灾星在家里，准还得有人倒霉。
2: 你跪什么？
3: 都怪我不好，当时没下去狠手。如果要是把他人喝里了，
2: 住口！我说什么？快拿银票送神仙走。
0: 是。
4: 谢谢龙夫人。
0: 神仙请。

害死你大哥的，老东半老家这个家业就是你害的。

0: 张神仙的话也不知道该不该听，我也没了主意，请教各位长辈了。
1: 本来商量好的事儿，节外生枝。
2: 是啊，又赶上姓洪的县长诚心找茬难为龙家。哎，
3: 这要还是在大清就好了啊，一个小县令芝麻大个官儿敢跟龙家作对，呸。嗯，我姐姐当家的时候每年做寿，那县令啊都得过来磕头。
1: 哎呀，老七啊，就不要再翻老黄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在大清朝的时候，眼下这点困难他怎么能够难得到我们龙家？
2: 季东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这除了心眼小点没啥毛病啊，这怎么……哎，真是家门不幸啊。
4: 对呀，哎，这个季宗懂事讲理，咱们就把张神仙的话呀跟他说，让他自己拿主意吧。哎，他也老大不小了，这传宗又没了，这个家迟早得他来掌管，他不拿主意那谁拿主意吧。
2: 嗯，有理。
0: 既然长辈们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
5: 娘，你们这么说是要逼死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毕竟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们难道想让我把她亲手扔到黄河里？我从小读圣贤书，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休想逼我。
1: 哎呀，季宗啊，在这儿的都是你的长辈，你的亲人，谁会逼着你把自己生的孩子扔进黄河呀？既然神仙有这个说法，孩子留在龙家不吉利。你看这样，咱能不能把孩子过继给别人，如何？
4: 对，过继，哎，这个主意出得好啊。让他改个姓离开龙家，就不会坏了龙家的大运。再说了，他腾出位置来，你媳妇儿来年就给你生个儿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哎，对，两全其美。
0: 儿啊，这些天家里出了好多事，你坐了牢，娘险些被枪毙，你哥传宗又走了，娘啊，这胸闷的毛病又犯了，恐怕也活不了多少时日了。龙家的未来啊，还都得交到你的手里，大主意呀，你就自己拿吧，啊。
5: 娘，这事儿容我回去跟我媳妇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1: 这凡事都要去跟女人商量。哎呀，咱们龙二少爷
2: 要是个名门望族的大

0: 家闺秀也就罢了，可娶了个何姑妖女，还跟王母娘娘似的供着，哎，把这个家交给继宗啊，我还真不放心。
1: 孩子呀，都是娘的错，娘对不起你呀，刚出娘胎就被扔到。

0: 嗯，季总，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怎么样？你家的女人她答应了吗？
1: 明白了，哎，明白了。我说季总啊，你是何许人呢？你是龙家的少爷，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连个女人的主你都做不了，你将来怎么当这个家？
2: 你怎么知道我在家说的不算？啊，
1: 我能不能当龙家这个家，你说了算吗？哟，
2: 季总，你怎么跟三叔公说话呢？
1: 我给他留着脸呢？
3: 给脸不要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啊！年轻的时候什么逮谁跟谁，是我苦读诗书，我要考取功名，你考什么了？不是我爷爷救济你，能有今天？在光绪年间，为了那个小妾还出了人命，不是我爷爷搭救你，我告诉你，早被朝廷砍了头了！你，我可是你三叔公啊，你爷爷的亲叔伯的弟弟呀！你出言不逊，完全没有长幼之分。
2: 龙继宗，不，祖宗，哎，以后贵府上的事儿，我再也不管，我管不了。
3: 三哥，
2: 我告辞，
3: 我告辞了。
2: 三叔公，您坐下，您消消气儿。龙继宗，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3: 我问你，刚才你回家商量的事情，那女人怎么说？
4: 娘，我没说出口。娘，英娘十月怀胎，刚刚把孩子生下来。
3: 你是当娘的，你最清楚当娘对自己的骨肉是什么样的感情。我现在去说，我说英娘，你把你孩子送人吧，我开不了这口，开不了。

0: 能不能等到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1: 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问量身定制的。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 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我们的
1: 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

0: 冰经典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

0: 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金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金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金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

0: 号源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毒，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4: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5: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6: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5: 必要时刻

0: 算了，
1: 从刁家村出来，去了趟菊花园，就叫刁菊花，这辈子翻不了身，就怪着你。
2: 主角名刁顺子和刁菊花，
3: 叫谁打的？我咋打成这了？
4: 我妈打的。
3: 你妈打的？

0: 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

0: 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能不能等到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1: 老三满月喽！小老三，满月喽！我们是大姑娘啦，看看，这个呀是大姐，盼弟。 大了以后要像大姐一样招人喜欢懂事，这个呀是二姐，二姐叫招娣，老二。

0: 今天那个孩子满月，又把三位长辈请来了，辛苦了。老朽踌躇了半晌之后，还是决定来吧。但是，我把嘴搁在家里了，我怕二少爷的。对不住，对不住，三叔公，您是长辈。 别跟孩子置气，佘管家，你到老二的院子里去找他，说好的，怎么还不来呀？
1: 哎。

0: 二少爷，长辈们都到了，夫人让我来问问您，你啥时候过去啊？过去就过去啊。
1: 好开心呐！嗯，好嘞，走喽。满月了，咱们去给奶奶磕头去。生你的时候啊，娘跟奶奶啊闹了误会，奶奶差点没让警察给带走了。现在想起来，娘还后悔呢。
2: 潘弟、招弟，
3: 哎，
1: 跟娘一起去给奶奶磕头去。
3: 娘。
1: 不想去，奶奶可凶了。潘弟，你是大姐姐，最乖了。奶奶是爹的亲娘，咱们要是不把奶奶哄好了，爹多为难呢。听娘的话，走，给奶奶磕头去。待会儿啊，嘴甜着点儿。

0: 继宗说好的，过了满月就跟你媳妇儿商量那件事儿。今天三位长辈都来了，等着你的回话呢。
1: 是说好的，继宗没忘。娘，不是当初说好的是等瀛娘出了月子，孩子满月，没到日子呢，今天才满月。娘不是我挑眼啊，您说您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眼？是不是？
2: 咱不是寻常人家，咱是大户人家，得讲礼数。这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办上几桌酒席庆贺庆贺啊？
3: 摆满月酒席，那就是不过去了呗。
2: 啊，继宗啊，那个孩子他娘是个什么来历，咱们也都清楚，他生的丫头。 本该还给大和，可是，啊，那就算了。大和发怒，百姓遭殃，咱们一起受着，也认了。可是现在的主意是把那孩子过继给人，怕的是他在方思长辈，这是多为难的事儿吗？啊，你还要非得跟那个女人商量？ 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公主格格，啊，跟他商量事儿，还得挑日子。哎呀，我的二少爷，我们仨也都这么大岁数了，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

0: 把老骨头吧，难道还非得让我们明天再来？别来啊，请你了吗？哎，哎，
1: 季宗，哎呀，四叔公现在跑一趟就嫌累。 没记错的话，四叔公在我小时候那会儿做生意亏了本，让债主堵了门，那是3天2头往我们家跑呀，那就不嫌累了。你说什么？我说的不是假话呀，我年龄小，我记性不差，我还记着那时候您摸着自己大光头，您跟我爹说：“你多少钱？我两本单利还给你。”是不是你说的？你，
0: 娘，咱们家查没查查老账本啊？
2: 这四叔公欠下的账到底还清楚没有啊？我也不管了。哎，四叔公恕罪，龙继宗，你太不像话了。哎，怎么不像话了？继宗啊，好样的，就凭你这气度。 做龙家当家人，不放心了。你，哎呀，怎么？我说错了？啊？这么大个家，不得找个有脾气、有血性的爷们儿来当？哎呀，我，人家季宗说的一点都没错，是咱们算错日子了。再说，你们两个老骨头也没比我大几岁，你们都姓龙是宗亲。
1: 我都没嫌跑腿累得慌，你们两个也别闲了。明儿个，再来听季宗回话吧。
3: 那就谢谢七舅爷了。
2: 娘，那季宗就先告辞了。
3: 哎，
2: 咱们也走吧。
3: 盼弟招弟，快走。

0: 谁在那儿？
1: 娘，是我。
2: 是你？你在偷听？
1: 婆婆，小三儿今天满月了，我带她来给您磕头，盼地招娣给奶奶磕头。
2: 免了。

在呢，娘在呢。招娣，哎，魂儿回来，魂儿回来。咱不把妹妹送人。

0: 来，福叔。嗯，二少爷，醒了，醒了，久伴伤身。
1: 老福，哎呀，福叔，拿过来。
0: 喝点吧，啊！不喝，我心里堵得慌。你说英娘那么心疼孩子，你让她把孩子送人，这……哎呀，二少爷，话是这么说，可眼下她没好办法呀。
1: 福叔，要不然你给我想个办法。
0: 二少爷，我是个下人，我可不敢多嘴。 你说我信你，我信你的。二少爷，我听说这两回您把三叔公、四叔公全都得罪了，这可不得了。龙家有祖训，长幼有别，二位叔公是宗亲里边辈分最高的。
1: 您说您把他俩都得罪了，那不是把龙氏宗亲全都得罪了吗？哎呀，
0: 三小姐啊，来的这……
1: 龙福，你要说我三闺女是灾星的话，我跟你急啊！
0: 不不不，哪有灾星的事儿啊？我是说呀，三小姐来的也太过巧了。您说。 他一降生，大少爷就过世了，难免让人议论。二少爷，我实话跟您说，家里的下人呐、啊，都有风言风语的。你说，等三小姐长大了、懂事了，她听到这些议论，她能不委屈吗？二少爷，把三小姐过继给人呐，不是个坏主意，找个没儿没女、家境好的。 将来三小姐不受委屈，啊，二少爷，反正老奴现在也没什么正经差事，大不了我跟三小姐一起过去，就像小时候带二少爷一样，把三小姐带大。二少爷，我问，您总会信吧？
1: 谢谢福叔，二少爷，骨肉分离，孩子他娘肯定难受，可您把这些道理跟他说清楚，他也能理解您的难处。
2: 英娘最通情达理了，我今晚就跟他讲。

0: 小星儿，干什么呢？研墨。研墨，只是想学写大字儿啊。我是在替二少爷研墨。给我研的墨？嘿，这墨研的不错，想让我给你写点什么是吧？哎呦，说吧，我写给你。
1: 休书，胡说八道什么呢？
2: 二少爷，姨娘说的是真心话，就请二少爷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吧。
0: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我快十年夫妻，好好的我一纸休书把你休了。二少爷。
2: 姨娘自幼家境贫寒，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世面，有生不出儿子，从哪儿讲，姨娘都配不上二少爷。以二少爷的人品家世，应该娶个大家闺秀做媳妇儿才对。我自知没有脸面，继续待在龙家。要是没有我，二少爷和洪县长侄女的婚事准能成。洪县长。 以后也就不会再为难龙家了。希望洪小姐早日进门，为二少爷生儿子。我愿意带着三个闺女回古风村。只要二少爷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母女绝不会再来打扰二少爷。请二少爷成全。
0: 你给我起来！不是，起来！

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是不是谁逼你了？没人逼我，没人逼你说出这种话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我告诉你媳妇儿啊，跟我实话实说，要不然我真生气了。
1: 二少爷，你别生气，我实话实说。
0: 说。
1: 今天老三满月，我带着他去给婆婆磕头。 看见二少爷也在里面，
0: 都听见了。是，都听见了。二少爷为了我和长辈们都吵翻了，这样不好。他没让我休妻啊，这不就是说，让我问问你看能不能把咱们老三？不能。
1: 我是他娘的，但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除非我死了，我不能把他送人。二少爷，求求你了，你就给我一纸休书，让我带着我的孩子们走吧。我能干活，就是回到古风村，我也能把他们三个养大成人。二少爷，我不能和我的孩子们分开。
0: 你不分开就不分开，没人让你分开。别哭了，这不和你商量吗？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就当没这回事儿。
1: 我龙吉宗堂堂七十男儿，我还保护不了我妻女了，我还。不，二少爷，你是龙家的顶梁柱，将来是要当家做主的，不能因为我得罪了他们，妨碍了二少爷的前程。 这个时候，我不能装聋作哑的让二少爷左右为难，让我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这是最好的法子了。二少爷，我知道您宅心仁厚，舍不得我们母女，都是英娘的错。休书上就写：柳英娘，对上不懂孝敬公婆。 侍奉夫君，对下教女无方，故而休回娘家。

好了，多谢二少爷。明儿一早，我就带着三个闺女离开龙家了。二少爷，今年的无袖小褂我都给您缝好了，按照春夏秋冬，总共缝了八件。您穿在里面，二少爷身子虚弱，千万别着凉了，前胸后背要护好了。对新进门的红小姐，只当说是下人做的。 免得人家心里嫌弃。二少爷呀，您要是想出去喝两口了，就把符书带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回到家以后，喝碗温热的山里红汤，忌醒酒，又对症二少爷的脾胃不和。哦，二少爷，您晚上睡觉容易踢被子，我就在您盖的被子上啊缝了四条带子，晚上睡觉的时候。 松松的绑在手腕上和脚腕上，这样不管怎么踢被子，总有些是盖在身上的，就不会受凉了。二少爷呀，爷娘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了，二少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休书。我写了七个字儿，这七个字是“龙继宗永不休妻”。
1: 听见了没，二少爷？我只知道，我媳妇儿救过我的命，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是休妻的话，我还能算是个人吗？
2: 不管小子还是官女，那都是我的血脉，我得拿命护着。老三是官女咋了？像你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得给我生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一？可是二少爷，明天您怎么跟那些长辈们交代呀？
1: 我跟他们交代得成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把我三闺女送人不可能。我现在是龙家呀唯一的一个男丁，我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他们的干什么？别说，媳妇儿，这三闺女还挺像我的啊。
2: 二少爷，你对我们母女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伺候您。
1: 用你当牛做马？龙家那么多婆子丫头的，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我得让他们伺候你，伺候我闺女儿。

0: 娘，我回龙家的日子不短了，您身体又不好，以后把这个家交给我当得了。
1: 当家的事儿还不着急吧，二少爷，昨个让您回去和二少奶奶商量的事儿，您还没给回信呢。
0: 什么东西，主子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出去。

0: 继宗啊，娘知道你懂事，你要当家是想替娘分忧，对吧？正合娘意，娘打算最近就把家里的大小事宜全都交给你。你这个老三呢，也是娘的孙女，被迫送人，娘心里也不好受。这不，和家里的长辈商量了半天，就是想给她找一个最好的人家。哎，还真有合适的。
1: 就是
2: 娘，谁说我要把三闺女送人了？我是一当爹的，我连自己的妻女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男人吗？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妻女了。
1: 哟，那三叔公，您倒是说说我妻女到底怎么样了？
2: 你娶的是何姑，你不是不知道，何姑到了14岁就得嫁给大和的，后来她在济和的时候跑了。 哎，跑了也就跑了吧，我不明白他居然敢再嫁人，居然敢再嫁回到龙家。妖女，你都这样执迷不悟的护着，为什么呀？哼，闺女，也要看是什么样的闺女。张神仙早就算过，你的老三要是男的，是祖宗积德。 要是女的，就是灾星，灾星进门必生祸端。现在神仙的话已经应验了，他方死了你大哥，龙家的长房少爷。龙继宗啊，你也是龙家的子孙，自己不掂量掂量，哼，还要护着灾星。<笑>别看你们辈分大。 说的都是狗屁话，
3: 什么灾星妖女，那都是封建迷信。我龙继宗不信那个。

0: 龙家在孝兴几百年了，耕读传家，土地是龙家的根本。哪有种粮食不进大河的？没有大河，哪来的灌溉？哪来的丰收？哪来祖宗的荣光吗？龙家的列祖列宗前前后后送走了几十个河姑，你刚才说封建迷信，难道你是要想声讨你的祖宗吗？
1: 是我祖宗来要我，我大哥死了。
0: 现在在家姓龙的男人就我一个，我当家我立遗心规矩，以后不许再祭皇和。别说何姑了，就剩我也不行，不就一条河吗？有什么可祭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有！七九爷是我奶奶的兄弟，郑威风。 不是你娘生的吗？你说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您是庶出，小老婆生的，要不岁数和我奶奶差这么多。你们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啊？都是因为我奶奶嫁给我爷爷，你们全家都跟着沾了光，才到今天。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的，仗着你姐姐是龙家的当家人，你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没少给我奶奶惹麻烦。怎么着？
2: 现在岁数大了，仗着辈分高，咸吃萝卜淡操心，四处管闲事，你不知羞耻！哎呀，好小子，季宗啊，就凭你，你敢辱骂长辈，他做龙家的当家人，我就不答应，不答应我！哼，
3: 我也不登大雅，我也不答应。
2: 心里头只有自个老婆孩子的人，岂能当家？龙家何以昌隆啊？
3: 龙继宗，
2: 是，那些年我做生意亏了本，没少给你奶奶借钱，可我都还上了。你看看，你睁开眼睛。 好好看清楚，这些都是我还钱的票据。我龙老四这一辈子从来就没干过借钱不还的事儿。你看看，我们仨都这把年纪了，让一个小辈指着鼻子的数落，还是头一回。龙继宗，我告诉你，这个仇我是记下了。 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想当龙家的当家人呐，哼，绝过不了我这一关。三哥呀，咱们走，
4: 早就该走了，
2: 走。
4: 不朽木难雕，
2: 匠人不朽，
0: 我也走。

0: 你呀，你呀！
1: 是我的，我生日的时候娘给我缝的，那也不许追。娘说了，在这个家里不能找有是非，不是说口袋吗？拿去了就让他拿去好了，我这个给你。
0: 破口袋，我们到茅房去喽！
2: 你敢，赵天！

0: 告诉你奶奶，你姓什么？
1: 我姓龙。
0: 婆婆，您听见了，我儿子姓龙，是龙家的长房长孙，被那个妖女带回来的两个丫头辫子都欺负成什么样了？我就想问问，我们孤儿寡母的，还有没有人替我们做主了？
2: 行了，好歹是个男孩，让俩丫头片子给欺负了，还好意思哭？
0: 妙婆婆，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是大家闺秀，我教出来的儿子是仁厚有礼，那两个丫头片子是妖女教出来的，现在就这个样子，长大了没准还会吃人呢。
2: 胡说！
0: 怎么着？您是不给您孙子做主了？你是非逼着我拿着菜刀给我儿子报仇啊？
2: 说的什么话呀，在我们龙家你也是个长辈，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家闺秀，连菜刀都要动了？
0: 哎呦，这年月呀，大家闺秀还比不上个妖女的。传宗啊，龙传宗啊，你个死鬼，快回来看看呀，我们孤儿寡母的被人欺负呀。
2: 别叫魂了，佘管家，你去替我好好管教管教那两个丫头片子。
0: 时候可对你不薄啊，你今儿要是偏心眼不替他儿子报仇，我可饶不了你。
3: 小孩子家打打闹闹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大少奶奶，你可别这么说。
4: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3: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4: 眼睛
13: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

0: 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效果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是

0: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5: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7: 眼睛看不清
14: 怎么看。
15: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7: 眼睛
15: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0: 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效果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 治一个月，每天只要9.9，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19: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20: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21: 那还等什么？
18: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20: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子，
22: 刁大顺，你不要脸！
20: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23: 要亲一下，就一下。
20: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18: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24: 我让你结，我让你结。
20: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22: 是千女子吗？
18: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20: 有钱，你就知道有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8: 9月6日起，装台。
25: 我跟你说，我习习的了。
26: 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27: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
26: 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24: 赖子，
26: 你看，把我都忘过了。看我是当上替。还让我冤枉得很。
20: 行了，
28: 你都不应该唱小僧，你应该唱老旦。
26: 你也这么认为啊？
29: 八年气血了。
20: 弄啥了？
26: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那个女子贼袜子呢？
20: 咋回事？我咋穿个女装弄啥了？
25: 我去年转老旦了。嗯，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神。
0: 这你咋认为咋是？
1: 团长，
25: 你扶儿过来。
1: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25: 不知道。
1: 这货。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1: 补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能。

0: 方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8: 小孩子家打打闹闹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大少奶奶，你可别这么说，多难听啊！
9: 那什么意思啊？还没动手呢，你就寻思啊？啊，你就偏向这两个丫头片子？你是怕二少爷，还是怕二少奶奶呀？
8: 二位小姐犯了错，我是奉夫人之命来教训他们，我谁也不怕，自然我也不用寻什么私情。二位小姐，我惩罚你们，你们可别怪我，谁让你们打伤了小少爷的呢？
10: 不怪我们，他来欺负妹妹的。
11: 对，是他先抢我口袋的。
9: 傻管家，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
11: 姓熟的，是熟家姓程。
8: 你小小年纪，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11: 这是我爹说的。
8: 好，我就是蛇蝎心肠了，我替夫人管教你们。我打死你们！叫你们在打人，谁让你们欺负弟弟的？打的就是你们。
12: 样啊？

0: 娘，别哭了，把妹妹都吵醒了。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娘。娘，不许哭，别回去。潘迪，你说，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啊，夫人？我闯祸了。刚才让我打二位小姐，我下手重了，大小姐的屁股都打出血印子了。
2: 让你教训他们，不疼不痒算什么教训？
1: 我怕二少爷怪罪啊。
2: 怎么着，在这家里要看他眼色了？
1: 不是，
2: 不是就少啰嗦了。打就打了，怎么着？他要是来怪罪，让他来找我。

0: 招娣，记着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啊。
1: 为什么？
0: 你爹啊，一直因为咱们娘儿四个惹奶奶生气，如果让他知道你们挨了打，肯定会不依不饶的去找蛇管家算账，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奶奶呀，是爹的亲娘，就像你们和娘一样，做人要守孝道，不能让爹和他自己的亲娘闹翻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2: 知道。
0: 再有，往后不许招惹长房哥哥。
1: 我们没招惹他，是他抢我的口袋的。
0: 抢就抢了，吃亏是福，人这一辈子吃多少亏享多少福都是有数的，这算个啥？往后啊，咱们就在自己院子里玩，不往外跑了，省着招惹是非，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爹还疼吗？
1: 疼。
0: 都怪娘，是娘不好，是娘连累了你们。

0: 睡好，你爹回来了。二少爷回来了，
1: 大白天的三闺女怎么就睡觉了？
0: 农家太大了，孩子们疯跑了半天，吃完午饭就睡了。二少爷，您喝酒了？
1: 四郎探母，
2: 这四郎是归家了，这折了太君不放权，现在家里的事儿我娘都不用我管，那我干啥？我喝酒。今天欲与少氏同床，喝的那叫一个痛快。
1: 头疼，喝多了，想喝点酸的。啊，
0: 二少爷，我这就去厨房给你煮山里红。
1: 嗯。哎，别，我去就行了。
3: 来人！
4: 你把山西气概是。
0: 二少爷。
3: 去厨房啊，帮我煮点山里红汤啊，越酸越好。
5: 是，
0: 是大小姐要喝吧？
3: 等等，回来回来回来。
0: 二少爷，
3: 你刚说什么？
0: 我们估计大小姐被打的。

0: 太狠了，肯定是发烧了。我这就去煮山里红汤，给大小姐拜拜火。谁打我闺女？
1: 二少爷，还能有谁呀？姓佘的那个女人呗，平时仗着自己是管家，欺负我们下人也就算了，没想到她连大小姐都敢打。
2: 姓佘的，
0: 嗯，
2: 打我闺女。
3: 他凭什么打我闺女啊？二少爷，大爹，你呢？二少爷，你这是要去干啥呀？我杀人家！二少爷，不怪别人，都是咱们家闺女惹的祸。
2: 咱还这么小，就这么小，还得惹什么祸？
3: 二少爷，这都是小事儿。你要怪就怪我吧，怪我生不出儿子来。人家正瞅着咱们一家五口不顺眼呢，这时候您千万别再出头了。
2: 谁是人家？谁是人家？我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人，我是一家之主，欺负我闺女，何况是一下人，我怎么撕破了她？我
3: 二少爷。

0: 你放手，二少爷！二少爷，你放了我！二少爷，你放开！
1: 把门打开！你，
0: 二少爷，你干什么呀？
1: 我是这个家的主子，你这个奴才就听我的话，开门！
0: 二少爷，我是奴才，但我只听龙家当家人的，夫人才是龙家的当家人。
1: 行，哎，二少爷，你干什么？站那儿快蹬好了你啊！二少爷，不行啊，二少爷！你要有种话你就站那儿快蹬好了哈！二少爷，蹬好了啊你！ 何的，你真是蛇蝎心肠，就因我闺女往你脸上泼了碗茶水，你就伺机报复。她才6岁就打的。
0: 教训小姐是夫人的意思，我奉命行事，我何罪之有？没错，我是个奴才，但我也是人，我要脸。
1: 整死你！
2: 二少爷，二少爷，
1: 二少爷，
0: 给我别过来！
1: 今天我一脚崩了你的话。
0: 我就不算是个爹！
3: 二少爷，住手！继宗，你怎么能拿着枪对着蛇管家呢？
0: 蛇管家从小跟我一起长大，虽是主仆，却情同姐妹。
1: 怪不得他跋扈成这个样子，都是你惯的。你在指责娘？
0: 是又怎么样？
1: 你从小就是一个偏心眼的娘子。
0: 你从小心里只有你们家老三，我问你，你有老三，老三心里有你吗？
1: 有这个家吗？都没有，人家去法兰西国了，人家还待你这儿。你一看不对，你勾结这个蛇管家，把我给骗回来，想让我媳妇儿给你们生一个儿子，好对龙家的祖宗有一个交代。看我生了一个闺女儿。
3: 勾结这些老东西，处处陷害我，差点害死我小闺女。现在又来打我大闺女，我杀了是个狗奴才的话，我还算个爹吗？你敢？你开枪杀人是要偿命的，
1: 成就成。
3: 继宗，你要敢开枪，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1: 终于说出口了，啊！他终于说出口来了。

0: 娘，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个月都给老三写信，你就想让老三回来掌管龙家？娘，我问问你，如果老三回来时候看我活着，碍不碍眼？碍不碍眼？正好我现在一枪毙了这个狗奴才，给他偿命，所以呢，你的意。你，啊！
1: 三郎，你这狗奴才说，子弹藏哪儿了？
2: 二少爷，
3: 你给我让开！等着，等着！
2: 你还不快走？难道等他找出子弹来打死你不成？夫人，我活到现在。
0: 我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他要我这条命，我给他就是。
2: 胡说什么呀！快走！
3: 我宁可挨他的枪子，我也要争这口气。
4: 哎，
0: 我滚！
4: 哎，二少爷，你这狗奴才，我……二少爷，快把枪放下！
0: 有让开！
4: 二少爷，杀人是要偿命的，你要死了，我们娘四个怎么活呀？
0: 让他偿命，我偿什么命？他是我们家狗奴才，是我们家下人，我杀了他白杀我。
4: 二少爷，你好糊涂啊！你在街上打了他都要坐大牢，这会儿你开枪杀了他，岂不是要偿命？再说了，县长大老爷都说了，现在是民国了，不管是谁杀人都是要偿命的。不。
2: 娘，石管家，你们快走！二少爷喝酒喝多了，耍酒疯了。
5: 二少奶奶，你用不着在这装好人。二少爷小时候我没在龙家，但是他什么脾气秉性，我打听过的。我就是在古风村得罪了你，你记恨我。既然你要让二少爷要了我的命，你何苦在这节骨眼上碰到这儿来装好人？我不想活了，你们来呀！
4: 开枪打死我，给我个痛快！
0: 来，真是什么人？
4: 二少爷，
0: 二少爷，
4: 二少爷，
0: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 娘，对不住，让您受惊吓了，都是我的错。
1: 你承认是你挑唆的了？
0: 啊，我怎么敢挑唆二少爷呀？
1: 那你错在哪儿了？
0: 我本不想让二少爷知道潘迪和招娣挨打的事儿，可是我没瞒住，我错在这儿了。
1: 你故意挑唆也就罢了，你还在这儿装。刚才季宗闹的这一出是你手把手教的吧？我儿小时候什么脾气我知道，现如今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根本不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在自己家就敢开枪杀人。我说出的话我没法收回，我跟他母子之间的情分已经断了，以后让他别再叫我娘。

0: 你身上的妖气带进我的屋子里，娘，您消消气。您怪我挑唆二少爷打我骂我怎么着都行，可是您千万别怪罪二少爷呀，他今天就是喝多了，他说的是醉话，办的是醉事儿，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行了，他是醉了还是成心，我看得出来。你回去告诉你男人。他说的对，我就是偏心眼儿，我就是看不上他。他还说他是龙家唯一的男人，别做梦了。是，传宗是

0: 死了，可是我生了仨儿子，不是俩，除了他我还有严宗呢。既然他不认我这个娘了，就让他带着妖妻灾女滚出龙家，不想回来就一辈子别回来。
1: 娘，你消消气，千万别气坏了身体呀。
0: 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别跪在门口当丧门星，走。

0: 孩子怎么哭这么厉害啊？孩子小姐饿了，没奶吃，可不就哭了吗？不是，他没奶吃，喂奶的。孩子娘去哪儿了？
1: 二少奶奶去给夫人赔罪了，就一直没回来。
0: 赔罪？凭什么赔罪？为什么要赔罪？不是，你在这干什么？
1: 你来了，快跪下，求娘原谅咱们。
0: 我凭什么给他跪下？
1: 二少爷，今天是咱们不对，咱家俩闺女把大嫂的儿子给打了。娘是一家之主啊，除了教训孩子守规矩是应该的。千错万错，你不应该当着娘的面拿枪要杀人呢，娘听了多伤心呢。二少爷，快跪下，求娘原谅咱。
0: 我凭什么求他？
1: 有他这儿当娘的吗？他也生了三个孩子，你也生了三个孩子，对咱三个孩子，你什么时候不是一模一样的？他呢？就知道天南老三，我不是你亲生的。二少爷，你千万别这么说呀！娘这回是真生气了，还说让咱们离开龙家呢，还不跪下，给娘认错？
0: 我没错，凭什么他让我走，我就得走啊？我大哥死了，我是龙家的爷们儿，就应该我当家做主。
1: 越这么说，娘不是越生气吗？
0: 生气让他生呗，赶紧起来回去啊，给孩子喂奶，起来。

0: 回古风村吧，以前的日子虽然苦些，但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从来都没惹过是非。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咱来的时候带的啥，走的时候还带啥，多一件东西咱都不拿。
1: 今天就走，行不？媳妇儿，回古风村，凭什么呀？他说让我走我就走呀。就算走，我也不回古风村。我堂堂龙家二少爷。 再也受不了那份寒酸了。我以后不想再受那份苦，不想再受那份穷，我也不想让我的媳妇儿、让我的孩子再受那份苦、再受那份穷。农家的家底有多厚，你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想好了，分家，分他个黄金万两。
0: 分家，二少爷，
1: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开祠堂，分家。

0: 要拿出一半的家产分给他，让他自立门户。请问龙继宗，您入朝为官了？
1: 都什么年月了，哪有什么朝廷啊？
0: 没朝廷还有这政府啊？你在政府里头某有高就？既然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分家呀？
1: 不当官就不能分家？我就不相信没这先例。
2: 先例倒是有的，从你往上数四辈，你先祖德明公饱读诗书，却未能考取功名，最终选择从商。他开了孝兴第一家票号，分号开遍全省各县，可以说是惠通天下。后广置田产，自立门户。他在兄弟间行三，分家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要，反而捐出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为龙家祖宗修建了这座祠堂。他的牌位就供在那儿。龙继宗，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也可以做生意啊，但我得有本钱呀。到时候创立了家业，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我也可以捐回来。
2: 哼，当初德明公决定从商，是从伙计做起的，可没听说过他从家里拿过什么本钱呀。
1: 三叔公、四叔公，你俩说话别阴阳怪气的。我知道，就是你们前些日子让我把我的亲生闺女送人的这个馊主意，我没答应你们，说话莽撞得罪了你们，你们诚心报复。各位宗亲，各位长辈，这两个人记我的仇，他俩说话我不认。我不分家怎么活啊？我不分家怎么活？又不是我要离开，是有人要撵我走。
3: 这我倒是听说了，要开枪打死大管家，这脾气，该撵出去，不撵出去，龙家得跟着摊官司。不过这可不叫分家，这叫逐出家门。
1: 逐出家门凭什么？
3: 凭什么？就凭你娶了何姑妖女，现在又持枪行凶，不逐你，逐谁呀？当年你不服管教，离家出走，就是背叛龙家，就不该回来。
1: 你以为我想回来？是他写信把我骗回来的，是他请我回来的。
3: 瞧瞧你，瞧瞧你呀，一口一个他，一口一个他，他是谁？她是你的娘亲，你这种不孝之子，不把你逐出家门，岂不坏了龙家的名声吗？知道什么叫净身出户吗？啊，带着你的妖妻灾女走人，还想分黄金白银房屋土地，门都没有。
1: 你们何时回来？我没那么傻，我不傻，我不是你儿子。从小到大，你心里就知道有你的保庇干的老三。我是要走，但我不像10年前我两手空空的走。我现在是三个闺女的爹，我不能让我三个闺女露宿街头，忍饥挨饿的。我是龙家正经八百的少爷，我头顶上顶着龙字，我出去干苦力，你们有脸吗？既然开了祠堂，就得有个说法。我分不到家产，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过上安定日子？试试看。爹。

你们都睁开眼看看吧，崇德尚贤，德不德，长辈不像长辈，贤不贤，娘不像娘，爹、奶奶、爷爷、列祖列宗，你们管管龙继宗吧。

妹妹。

0: 哪有这么好的娘啊？你懂什么啊？啊，这叫分家啊！你知道我们龙家有多少家产吗？我爹就三个儿子啊，就是分我三分之一，他得分我半个孝情城。啊？
1: 啊？什么？
0: 没见过世面。我们龙家的买卖铺铺全省都是，田产方圆几百里，各地的佃户种的都是我们龙家的地。 现在倒好，分我这么点田，啊，就弄这么出破院就把我打发了。那不还有买卖铺户呢吗？买卖铺户那能叫买卖铺户吗？在县城边上，鸟都不拉屎，怎么做生意啊？哎呀，我这让他给算计了，仗着自己是当家人，也不知道给那几个老头什么好处，都向着他说话。
1: 二少爷。 你消消气儿，这又有田又有买卖铺户，还有这么大的院子，这跟咱们在古风村比起来，那不是上了天啦？再说了，好汉不吃分家饭，我孩子他爹是最大的英雄好汉。二少爷，你提分家，也不是非得要分个黄金万两，你是看不得我和孩子们受气，对不对？
0: 二少爷，你读过那么多的书，脑子又好使，干啥都行。我信你，往后啊，咱们的日子肯定过得风风火火的。到时候，让他们看着眼气去。嘿嘿，那是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我怕什么呀？话说回来了，先祖得名功，那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啊。 我好歹分了点田产，算是有本钱。等着我啊，等着我把生意做大了，我让那几个老头给我磕墩儿做。
1: 盼弟招弟，看看你爹多有英雄气概呀！快给爹鼓掌。
0: 走，回家去。

0: 二少爷，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算什么呢？哎呀，算算分到这些田能卖多少钱？
1: 要卖地呀？
0: 不卖地，我还种地。二少爷当然不能种地了，但是我会啊。这又不是以前了，是不是在古佛村人家不知道我的身份，现在都知道我是龙家二少爷。
1: 是不是？那传出说龙家二少奶奶出去种地了，那不笑话祖宗吗？好好的地卖了，那不是败家吗？什么败家？不破不立，不把地卖了，哪来本钱做生意？
0: 哦，
1: 二少爷想好了，要做大买卖。一定得做大买卖，
0: 就是现在还没找到掌柜的。
1: 掌柜的。
2: 二少爷，你有学问又会算术，你不就是最好的掌柜吗？我堂堂龙家少爷，我自己给自己当掌柜的，丢人！我现在就写一份聘请掌柜的文书，明天就贴出去。严木，
3: 哎，
4: 继宗换人，
2: 这招也够响的啊！
4: 哪来的东西？
5: 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啊，
6: 那这要招掌柜的，这工钱肯定少不了啊。
7: 龙家二少爷的买卖，为什么没挂龙家的招牌？
8: 听说啊，是分了家，自立门户了。
9: 哎呦，自立门户！
10: 这
9: 你试试。

0: 肯定有人从中使坏。我这告示都贴出去七八天了，是不是我又不少出工去，没一个掌柜的上门？
1: 海太爹，别着急，谁会跟咱们呗？
0: 谁？我娘呗。要是我娘从梗，真没掌柜的敢上门。
1: 你说咱娘？不会。
0: 怎么不会？那天你没看见在祠堂我说我要分家的看我那眼神儿，眼里面哪有一丁点儿做娘的慈爱？他恨不得上来冲上是掐死我的。我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他的儿子，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娘？
1: 季宗，娘要听到你这么说，那才真叫伤心呢。我也是当娘的，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不心疼孩子的娘，即便娘真的是从中作梗，那也是不想你做生意亏了本钱，那咱就不做了呗。
0: 凭啥不做？我不能让他看清了我，再说地都卖了，我不能坐吃山空啊。
1: 也是，孩儿他爹，你别着急，兴许明天就有好的掌柜上门了。
0: 真的，
1: 真的。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御常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2: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2: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2: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2: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3层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一

0: 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选料讲究，黑猪肉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还好消化，营养搭配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也不发干，说明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

0: 99块钱买十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2: 蟹王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4: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5: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6: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4: 嗯，
6: 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2: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1: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3: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们不少钱呢。
4: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
9: 生。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10: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11: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2: 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表达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贵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13: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你服我，我服他。
4: 9月6日起，装台。
14: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走？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5: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4: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16: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14: 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兄台相可好？
1: 谁呀你啊？
0: 兄台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石少卿啊。
1: 石少卿啊，
0: 在监狱里，咱俩共患困难。小弟石少卿，
1: 石少卿，好名字。石少卿，石少卿石兄弟，哎呀，石少卿兄弟，你们来，
0: 哎，兄台万万不可动手。这济宗火阵是您的买卖吧？
1: 啊，开了个买卖。
0: 那既然如此，您就是东家，这哪有东家自己先买卖？兄台，请让一让，小弟代劳啊。
1: 哎呀，钥匙，钥匙！随便看看，我给你倒杯茶啊。
0: 兄台不必客气。

0: 石先生，来，石先生，您请坐，给您沏了杯茶。哎呦，多谢兄台。
1: 嗯，兄台，这茶也可真香啊！哎，自打离开京城，我可有日子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
0: 对了对了，
2: 我从牢里出来之后，你
0: 自然是又被关进了大号里。
2: 那群如狼似虎的土匪没把你怎么样？
0: 嗨，无外乎是受些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2: 这说到底是我连累的你。

0: 我真的于心不忍。哎呦，真算不了什么，兄台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好歹我做生意这么多年，见过世面，该怎么和那些强盗周旋，我心里有数，所以没吃什么大亏。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你做过生意啊？
2: 对呀，
0: 当年在京城前门大街的百年老店里做过大掌柜的。
1: 不是真的啊？
0: 哎呀，哎呀，老天爷！
1: 石先生。
0: 你还是这样的，我这个货展刚刚要开张，刚好缺一个掌柜的。少卿，
1: 石先生，咱俩算不算患难之交？
0: 算啊。
1: 愿不愿意在我这儿取经？
0: 我原本是打算回京城的，但若兄台需要小弟自当留下，能为堂堂的龙家二少爷做掌柜的，也是我石某人的荣幸啊。
1: 言为定。
0: 那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东家了。<笑>
3: 谢谢你，老天爷。伯伯，哎，把货拴紧点啊！
4: 好嘞，石掌柜。哎，快点，麻利点，
3: 麻利点。哎，机灵点啊！
5: 是啊，师长。
3: 增加。
6: 石掌柜，您辛苦。
3: 忙。
4: 嘿嘿嘿嘿嘿嘿。
7: 娘子烫酒，二少爷，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8: 二少爷净笑话我，你明明知道我大字都不识几个，哪看得懂啊？
9: 不识字儿，不要紧，我识字儿。来来来来来，
8: 咱们家的货展，打从开张到今天刚好一个月，是不是？这是咱们的本金。 这是咱赚的毛利，四五成，纯利在20%-5%。照这么下去，3-5个月之后，咱们的买卖就得翻番。那3-5年呢？是不是我又能在城中买下几件上好的铺子？
9: 10年呢？
8: 20年呢？说不定到时候整个孝兴都兴了我这个龙呢。
7: 二少爷，我就说嘛，你书读得多，人又聪明，干什么事儿都成。
8: 烫酒，我这就给你烫酒。
9: 烫酒。
7: 二少爷。
9: 玲玲，咱们家生意这么好，都是因为有个好掌柜。
7: 从京城来的大掌柜，那就是不一样。脑子活，眼力准，只要他看上的货，准保好卖。
0: 石先生既然能帮咱们挣钱，那就是咱们家的贵人，贵人可一定得留住。
9: 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他这么大的本事，可别被别人抢跑了。
9: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生意做这么好，肯定传到那边去了。
7: 我娘到时候再使坏，花大价钱把石掌柜再给撬走了就麻烦了。
8: 孩儿他爹，你别总疑心娘，咱们生意做得好，他只会高兴。我的意思是，在孝兴做买卖的东家那么多，万一大家都知道石先生是一个人才，那还不都来跟你抢啊？
9: 说的是啊，我怎么才能把他留住呢？
7: 你们是在大牢里认识的，他还替你挨了打。
9: 啊！既然是
7: 患难之交，不如结为兄弟，有了兄弟的名分，挣了钱再分他一份。这样，
9: 这主意好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关羽、张飞为什么一辈子服着刘玄德？那是因为他们桃园结义。
7: 我的英娘，
9: 别看你读书少，这主意挺多呀！啊！

0: 明天我就和石少卿、石掌柜结为兄弟。
1: 石大掌柜，这才开业一个月，买卖就这么好，你真是太有办法了。
0: 哪里哪里啊，
1: 不愧为以前做大生意的，
0: 托你的福。您的菜行啊，来，
2: 哎，我来，
0: 使不得，使不得。您是东家，我是掌柜的，让您给我倒酒，那岂不是我不懂规矩？
1: 哎，摆这桌酒席是专门请石先生的，必须我来斟。
0: 请坐，
1: 来，来，敬你一杯，
0: 谢东家。
1: 能不能不叫东家？
0: 那我叫你什么？
1: 你看，在牢里，如果我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咱们可就早就拜兄弟了。
0: 哦，那个时候，东家遇难，少卿仗着胆子帮东家挨了几下拳头，东家说说就是笑话了。现而今，我是您这掌柜的，靠您赏饭吃，以后这话不要再提了。
1: 连我孩儿他娘都跟我说，他说人家石少卿先生，给你当掌柜的，帮你赚钱，这就是你的贵人，咱俩必须拜兄弟。还有，从今往后，货站赚的纯利，我分兄弟一成。
0: 哎呦，东家，
1: 这
0: 怎么还叫我东家？
1: 你是不是觉得我龙继宗不配做你的大哥？
0: 不不不，能跟堂堂的龙家二少爷结为兄弟，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1: 说定了，明天一早城东关帝庙，你我拜兄弟，
0: 全听大哥的。
1: 兄弟，大哥敬你。
0: 兄弟奉陪。
3: 我让你一边去，没听见呀、啊？
4: 不是，弄脏了我们大哥衣裳了。
5: 慢点，
6: 生意上的事就仰仗兄弟你了。
3: 从此往后，我就只是跟大哥吃香的喝辣的。
6: 以后有我龙继宗的，就有你石少卿。
3: 多谢大哥。
4: 啊，不要，你这干什么？
7: 咱俩不用这样。

0: 干什么呢？别跑！别跑！站住！站住！站住！是不是？是不是？快点！别跑！叔叔，听着呢，事儿先说呀。叔叔，什么呀？别跑！叔叔，听着呢，事儿先说呀。不行，谁动的呀？这谁呀？这是？这是？谁动的呀？你谁的呀？
1: 龙继东，这是你啊？
0: 哎呦，这是你啊？
1: 龙继东，这是你啊？
0: 那你赶紧追！杀人凶手，赶快追呀！
1: 凶手在哪儿啊？瞧你这一身酒气。
0: 这人不会是你酒后滋事打伤的吧？
1: 你说什么呢你？哎，啊！你还要耍警察啊？我跟你说，龙继宗啊，你少在我面前摆二少爷的谱，我不是你们龙家的奴才。我听说你还要拿枪打死我姑姑，有这事没有？
0: 不是，你们龙家私藏枪支就该抄家，你试图行凶就该坐牢。我告诉你，
1: 要不是我姑姑替你求情。
0: 我早带着兄弟把你抓起来了，
1: 怎么，今儿也挨打了？那活该！你记着啊，仗势欺人，早晚不得好。

哎，别走啊！师兄们，谁呀？这是我。

0: 石掌柜，石掌柜，啊！医生，郎中，您怎么站在这儿不干活啊？不说掌柜的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1: 血已经都止住了，
2: 针我也打过了。
0: 不是，
1: 你看伤成这样啊，半条命都没了。再说我这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0: 不是，
2: 我能用的药也用过了。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 您先带他回去，回家呀，慢慢养，养好了能活命，养不好也没有办法。
0: 不是，你这就说的什么话？那，
2: 反正我是下班了。
0: 哎，郎中，您可是华佗在世啊，你一定得把他救活了。这是我掌柜的，我做生意全靠他了。
1: 是死是活，那得看老天爷收不收了。您听我一句劝，先备好棺材，回家慢慢养。
0: 不是棺材，
1: 您别瞪眼睛，我是怕突然咽气了，现备棺材来不及。
0: 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你可不能死啊！进来，进来，找一台阶，找一台阶。慢着点，慢着点。媳妇儿，看着，媳妇儿。
3: 哎，
0: 媳妇儿。
3: 哎呀，二少爷，你这是让人打了？
4: 哎，我没事儿，弹进去，弹进去。
3: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谁呀？
4: 这是，哎，晚点再告诉你。你先进去把孩子看好了，别让他们看见吓着。去啊。
3: 哦。
4: 愣着干什么？抬进去啊！
0: 慢着，慢着点，慢着点。
5: 哎呀，错不了，准是他，准是他！看我生意做得有起色，就派人把石少卿掌柜给打死了。这今日他是我告的情况。
3: 二少爷，你要去告谁呀？
5: 谁恨我做生意做得有起色？谁在孝亲想打谁就打谁？谁在孝亲打了谁之后，警察还不敢管？
3: 警察都不敢管？
5: 不敢不敢管，这还想收拾我？我告诉你，不是看他们人多枪多，不是咔咔咔！我那个警察队长就是姓佘管家的亲侄子，不是我娘指使的，谁指使的？我告他去，我告他去！
3: 二少爷，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5: 哎呀，啊！
3: 二少爷，没事吧？啊！二少爷，这世上哪有儿子去告亲娘的道理呀？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再说了，这都是你猜的，万一告错了，多丢人呢！
5: 错不了，准是他。我奶奶被山匪绑票那年我就知道了，他就想当武则天，谁和他作对，他就要弄谁。
3: 行了，二少爷，反正我不信咱娘会雇人来打咱家掌柜的。你说你。把这么一个死人抬到家里来，多吓人呐！
5: 没死，有口气儿呢。啊，
3: 那还不赶紧请郎中？
5: 哎呀，我是去找郎中了。郎中说你别搁我们这儿，要动的你抬回家去。
6: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看，
5: 媳妇儿，人家石掌柜。是京城老家，不是因为我留他，他也不会在孝兴遭了难。你看，他举目无亲，在这儿一个家人都没有。我就想了，当年我也是死过去了，是你把我抬回来救了我，所以我把他也抬回来了。你能不能像当年救我一样，也把他给救活了？哎
3: 呀，二少爷，你糊涂啊！我又不是郎中，再说了，他跟你当年不一样，

0: 我们家是被人打的，浑身都是伤。
1: 原来见死不救呢！你想怎么样？我
0: 救人性命是积德的好事儿，那郎中都不治了。

0: 别摸了，手都让人摸秃噜皮了，人怎么样？
1: 病人照顾的还真不错，你看，这干干净净的，二少奶奶没少费心呢。
0: 不是你操那些闲心干什么？谁让你说你二少奶奶了？我说躺着那个人怎么样？我看起死回生难，还是算了吧。
1: 什么叫算了？啊，什么叫算了？什么意思啊？这活着呢，半个多月就跟睡着了一样。我摸过有脉，一直有脉啊。有脉是有脉，不过脉象太弱了。怎么说呢？这个叫假死。
2: 假死是？
1: 不是，这是死就死。什么叫假死啊？像这样没咽气，还有脉，可就是活不过来的，就叫假死啊。其实啊。 真假都已经死了，到底什么时候咽气，那就得等阎王爷啥时候有空了。二少爷，要照我说呀，算了吧。啊，龙家二少奶奶何等尊贵呀，还带着三个孩子，犯不着为这么一个外人。
0: 谁是外人？说什么？谁是外人？啊？
1: 不是他嫌吃萝卜淡操心呢，这你还连我孩子都抢好了，你是我爹啊，我才喊你过养行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兄弟，要不是遇了难的话，我早就和他磕头结义了。好，二少爷，您别着急，我也是好心。您看啊，他是个外乡人，反正也没有什么家人在身边。再说了，您和二少奶奶已经尽了心了。 也算是对得起他了，怕就怕呀，真不死活过来，就落个终生残疾呀、啊，半斤不傻的，窝吃窝拉，你二少爷岂不得管他一辈子？不是，哎呦，二少爷，您宅心仁厚啊，您要是愿意，就当老朽啊，没说。
0: 没数，没数，你还说呢？我等死，赶紧走，回去赶紧把那华佗在世那四字拆了吧！你好意思呢？你整的。

0: 我觉得郎中说的对，这都睡过去大半个月了，就算醒了，他也得傻了，是不是？他能帮我做生意，他能当我的掌柜的，主要是那什么呢？一外人。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你照顾一外人又擦身子让人说闲话，还有三个孩子要你照顾，是不是？要不张处长，我那选一口上好的棺材，也算对得起他了。
1: 当年在古风村，你也是睡了半个月，醒来这不好好的吗？毕竟是。

0: 条人命，他还年轻。再说，你还要跟他结拜兄弟，要不再等等。
1: 那就再等等。

0: 石先生，你醒了，
1: 太好了，我这就去叫人把二少爷喊回来。
0: 你想要说什么？你渴了？
1: 饿了？
0: 你叫我什么？
2: 娘，你还活着？娘，你别再走了，少卿一辈子要娘陪。
0: 我不是你娘，我是龙家二少爷龙继宗的媳妇儿，我叫英娘。
2: 英娘，龙家二少爷，你太像我娘了。
3: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你没傻。
2: 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是我东家。
3: 对，
2: 东家要跟我磕头拜结义兄弟。不对，你就是我娘，不然我死了怎么会见到你？
0: 你没死啊，
1: 郎中说了你会死，但是我不信，每天给你喝汤喂药你就醒了。
2: 啊，我想起来了，你每天抱着我喂我，和小时候娘喂我一样。你叫英娘，是东家太太。
1: 你叫我大嫂好了。
2: 是你把我救活的？
1: 没有，我也没做什么，是你自己醒来的。
0: 你干什么？
2: 你长得太像我娘了，你能让我摸摸你的脸吗？娘是这世上最疼我的人，可是我小时候他就死了。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抱着我喂我还亲我呢。我求你了，你让我摸摸你的脸吧，我好想我娘。

你是人，你不是我娘的魂儿，你是东家太太，我的大嫂。

0: 石掌柜，石掌柜，他不是醒了吗？他确实醒了，又睡过去了。
1: 石掌柜，少卿，你醒醒！哎，醒醒！他醒了，说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说。您倒是醒醒啊！
2: 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啊！
1: 我是真不愿意出门，可这货供不上了，我生意不得不做呀。要不是掌柜的这样，哪用得着我自己出去进货？杏儿，等那石少卿醒了，你先帮我试试看，到底傻没傻？
2: 啊？哦。
1: 你看。又得照顾孩子，又得照顾他，真是辛苦你了。
2: 看二少爷说的，二少爷在外面做生意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1: 看那招弟，哎，在家好好听娘的话，回来爹给买糖吃。
3: 知道了，爹。哎，
1: 走了，媳妇儿。
2: 二少爷，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4: 哎，走。
2: 笑呢。

0: 想看看自己的胳膊腿还能不能动，我就下地了。没想到还都能使唤。太好了！哎呀，这次还光着脚呢，快，潘弟给叔叔去拿鞋。哎，
1: 不要，不要，哎，不要！哎呀，
0: 兄弟，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嫂。
0: 这是。
1: 东家的大小姐，哎，二小姐，那个是三小姐吧？哎呀，
0: 啥小姐呀？我家孩子他爹还说要跟你结拜兄弟呢，往后他们都得叫你叔叔。
1: 哎，高抬我了。可我这做叔叔的。
0: 头一回见到我这三个侄女，居然两手空空，还这番模样。见笑，见笑，
1: 将来叔叔一定送你们大礼，大礼啊！哎，
0: 客气啥？来，快起来，潘弟儿给叔叔穿鞋，快！
1: 哎，好了，我睡过去的这些天里。 您是不是经常用小勺往我嘴里喂汤啊？
0: 啊，是鸡汤。
1: 哎呀，那汤太香了，我饿。
0: 知道饿就说明病快好了，我这就去给你熬鸡汤。
1: 多谢大嫂。

0: 我有多少天没见过太阳了？哎呦，这就有20来天了吧？哎呀，有太阳晒在脸上的感觉，真舒服。
1: 兄弟啊，外边风大，你还是进屋躺着吧，别着凉了。
0: 躺不住了，还有，就是又饿了。
1: 饿了好啊。
0: 这两天一顿比一顿吃的多，真是不好意思。
1: 能吃才有劲儿，有劲儿才好得快。我正做饭呢，你等着，做好了我就给你端过去啊。
2: 谢谢你啊。哦不，是大嫂。大嫂的名字真好听，叫姨娘。
1: 我做饭去了。
2: 嫂做的饭菜可真香。

0: 我大哥，他走了几天了？5天了。啊，他要的货，光去临县进不齐，还得去河谷，还得3天才能回来。哎，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货，真是对不住。
1: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2: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
1: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材。

0: 台历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至百骸，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糕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0: 1万瓶不够， 至少得30000平。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平。
1: 这10000平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0000平就10000平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
5: 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0: 好
5: 啊，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5: 啊。
0: 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

0: 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十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

0: 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果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呢。
6: 倔强的娃，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8: 凭啥说我娃就没根了？
6: 执着的劲，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6: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0: 干啥呢？
11: 跳舞，迪斯科。
10: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2: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3: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1: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4: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5: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6: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6: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7: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6: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8: 出去。
6: 仍要向阳而行。
19: 他承受多大名次，你受多大的委屈？
20: 青阳，
1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7: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6: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1: 我的童谣声声响。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

0: 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8: 雕顺子和雕菊花，
9: 顺子，顺子，腿抽了，
10: 算了算了，咋了？
11: 从雕家村出来，去了趟菊花园，就叫雕菊花，我这辈子翻不了身，就怪着你。
8: 主角里的雕顺子和雕菊花，
12: 找谁打那么大，大手热？
13: 我妈打的。
12: 你妈打的？

0: 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
4: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5: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8: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9: 9月6日起，装台。
10: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走？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0: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各位请看身后这幅长卷，乍看之下墨色淋漓，但请大家走近细看，这并非笔墨绘制而成，而是国家级非遗珍品金陵范刹妙染斯坦画。这些看似笔墨晕染，其实是由20位调色师历经数月，用针织工艺一针一线织出来的。哪怕是这一抹淡绿，都需要用到数十种丝线混色。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当时的烟雨，更是匠人指尖流淌的时光。
1: 也就是我这种社畜才会懂，这哪是丝毯，这每一根线都是我们打工人的发际线。
2: 徐老师，这个残卷的修复数据需要你确认一下。嗯，
0: 我看一下。
1: 这画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3: 徐老师，你没事吧？
4: 哎，徐老师。

0: 还在展馆的沉浸体验区，这特效也太逼真了。
1: 服务员，那杯水。
0: 我的声音，这是怎么了？
1: 喂、
0: 啊，我的声音怎么变成男人了？我，
2: 老娘真的变成男人了！
0: 陛下，陛下，您终于醒了。
1: 现在是什么年份？
0: 宝泰五年啊，陛下。
3: 陛下，宝泰，我是李景，南唐的那个皇帝。
1: 别动，我自己来。男女女女，总之授受不亲，你们都出去。
4: 遵命。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7: 臣冯渊启奏陛下。
6: 冯爱卿请讲。
7: 前线大捷，南州已克，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三。
0: 这也太长了吧，全是文言文，听力考试吗？
6: 好，你先投稿个我地战后重建工作组，你任组长。
7: 什么工作组？
6: 三日后交一份详细的计划书给朕，就是调陈，写得细一点。
7: 臣遵旨。
6: 华月，这眉画的不对。
0: 陛下，
6: 朕在梦里学过一种素描法，我来替你画。

0: 下近日怎么戴上了这枚玉佛？之前不是说它成色不够通透吗？
1: 此玉护人，不知为何，朕今日觉得它格外亲切。
2: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传承皇帝还得天天演戏，今天的奏折全是繁体字，我连蒙带猜才能看懂。我想回家，我想我的咖啡，我想穿回我的内衣，我不想当这个皇帝啊。

0: 老天，为何如此对我？
1: 难道要我为南唐逆天改命？这里，牛首山，到文旅开发，
2: 把那个金陵范刹妙染做成周边，卖到北方去。朕决定设立招商局，鼓励海贸。沈将军、刘将军，二位将军速速布防两地，把新政策和道理变成通俗易懂的诗文。
3: 这样或许能稍微改变下或者治国无方的宿命了吧。
4: 陛下，陛下，前线顶不住了。
3: 我以为我是编剧，可以改写结局，现在才明白历史的剧本早就写好了。
5: 哼哼，我朝皇帝陛下听说贵国有位红喜郡主，年方二八，贤良淑德，特来求取以结秦晋之好。
6: 结好？你们陈兵边境，这叫结好？这是勒索。
5: 哼，李国主慎言，若是不允，我朝铁骑恐怕就要亲自来金陵迎亲了。
6: 这
5: 那时候要的可就不止一位郡主了。
7: 陛下，使臣远道而来，此事容后再议。
8: 以一女换喘息之机，此乃不得已而为之。
6: 用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填权力的沟壑，
7: 陛下不换就是亡国啊。北方先锋已过舒河，我们的国库您清楚，支撑不起一场大战呐。
9: 有一人之辱换江左百万百姓的一时安宁，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0: 皇叔，是要送柔儿去北方了吗？
1: 柔儿，朕
0: 侄女明白，能为社稷尽一份力，是柔儿的，柔儿的福分。只求陛下，他日若能北定，接柔儿回家看看。
2: 本以为能改写所有人的命运，可到现在，我连一个孩子都护不住。
3: 千，朕千。你早就知道是这个结局，对不对？你早就知道是这个结局，对不对？你让我穿越，让我看见希望，然后又亲手把希望掐灭，让我变成一个卖女求荣的昏君。好，既然你要我演这个昏君，我就演给你看。从今天起，徐清潭死了，活着的只有苟延残喘的南唐国主。
4: 陛下，查抄贪官所得金银已冲入国库，其家眷已经交由大理寺。
3: 男丁流放，女眷充官妓，按律法办，不必来报。
5: 数年后，北方政权三路大军南下。
6: 取帝号，称江左国主，奉正朔。
3: 臣领旨。
2: 秦陵城破在即，我不想死在敌人的刀下，也不想死在冰冷的皇宫里。我想

0: 回到这里，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还是这里的米糕干净，甜的，像家的味道。
1: 这一世，我尽力了。我行商业摄文馆，

0: 守着这座山，守着我想守的人。
1: 实在倾听，感同身受，汝之悲怨，吾以尽之。因果流转，许你来世不入帝王家，守此山，后

岳将军，吃点甜的。世道苦，但咱们心里不能苦。听闻严寒海寇闹得凶，若贼寇赶来，我必依托此山与弟兄们共御外敌。

0: 这甜味竟有熟悉的暖意。
1: 姑娘莫怕，这糕本来就是给有缘人的。
0: 你是对着石头说话的傻子？
2: 看你的样子，估计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还想着给石头供高，还给我这样的叫花子。
1: 我燕州没大本事，但在这牛首山脚下看见落难的人，能帮一把是一把。当年岳飞将军在这扎营，不就是为了护着咱们这些百姓吗？
2: 你还会再来这里吗？
1: 这顾垒在一天，我就来守一天。若贼寇来犯，就让这顾垒重新变成杀敌的屏障。

0: 萤火照夜微，岂去山海会。
1: 好大的气魄啊，姑娘，你读过书？
0: 我叫青云，家人毁于海寇之乱，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只是一只烛光的萤火虫。
1: 萤火虽微，但这抗金固垒的石头，愿做你栖身的灯台。
0: 这刀工，这里的窗要开大一点，能看到红觉寺的塔。
1: 听你的，等我头巡回来，我就在这儿正式盖三间大石屋，
0: 还要种几棵梅花。
1: 我们不像是刚认识。
0: 我也觉得，上辈子你好像欠我一个承诺。
1: 这是我在修起红觉寺老塔时，在塔基下挖到的。此玉护人，愿你平安。
0: 此玉，我好像见过。
1: 我要去投军了，先替我收着。
0: 一定要去吗？听说那些海寇杀人不眨眼。
1: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2: 见岳飞将军的英魂，杀！
3: 黑寇主力意图偷袭金陵，要把情报在子时前送出去。
1: 那红觉寺呢？那里还有几百个难民啊！
4: 延州，这是生死抉择，
3: 是一寺之人的性命，还是一城百姓的安危？

0: 你说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只烛光的萤火虫，你还会再来这里吗？是啊，
1: 我们不像是刚认识。
0: 我也觉得上辈子你好像欠我一个承诺。

0: 若有来世，定不负你。
1: 好乖，但我会在这守着你的忠义。不是吗？那些痛是真的。
2: 徐老师，你醒了？你刚才在长廊上晕倒，真是吓死我了。还是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
1: 谢谢，可能是最近做策展方案太累了。
2: 那我先走了啊。
0: 徐清潭，以后别那么拼命了。项目虽然重要，但人更重要。
1: 燕总，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比如雪夜的牛首山。
0: 牛首山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0: 真不可思议，几百年了，这些石头还在。
1: 石头是最守信的，以前听老人说，这里有个传说，说是有个傻石匠，想在这里给心爱的姑娘盖一座石屋，守着山，守着她。可惜后来打仗了，石屋就没盖成。
0: 那后来呢？石匠回来了吗？
1: 传说里面没有说后续的事，但我觉得就算爬，他也会爬回来，哪怕是换个时间，换个身份。
0: 如果那个姑娘知道，一定会原谅他的，毕竟他守住了一城的人，才守住了他的平安。
1: 先回佛顶宫吧，有一些东西我还想让你看。

0: 光看图纸不觉得，真站在这里才发现这么壮观。
1: 你看那块蓝色的部分，那就是掐丝珐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景泰蓝。走，我带你去那边看看。以前的工艺，掐丝珐琅最多做出个一米高的瓶子，但在这儿，工匠们挑战了极限，做出了高2.8米、直径5.4米的巨型珐琅。
0: 这么大的体量，那一根根铜丝得掐多少次啊？又要进多少次火炉？
1: 对，你看这掐丝珐琅的工艺，这也是牛首山非遗传承的核心之一。那根细细的铜丝要掐出万千世界，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历经多次火炼，骨架不倒，颜色不退。汤姆森他们只看到了塔上的宝石值多少钱，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份记忆背后的心传承下去，
0: 让牛首山的非遗通过海外巡展真正走向世界。从前只在史料里看牛首烟岚，没想到实景这么震撼。你看那片山林，听说以前是一片废弃矿坑，现在修复得这么好。
1: 对，我父亲就是这里以前的修复工程师。

0: 事。他跟我说，牛首山的伟大不在于他意志完美，而在于他能破而后立。
1: 破而后立，就像这枚玉符，虽然裂了，但因为承载了记忆，反而显得更珍贵。
2: 徐小姐，严先生，我要的是商业爆款，把那些沉重的历史工匠精神都删掉，多加点带货环节，把整鹤包装成寻宝的冒险家，这样才吸睛。
1: 那不是整鹤，那是加勒比海盗，我们做的是文化传承，不是卖场。
2: 别天真了，没有我的资金和渠道，你们的非遗走不出国门。
0: 汤姆森先生，你如果只是把中国文脉当作没有灵魂的商品，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2: 你们会后悔的。
1: 刚才你集结得很帅，但我们海外巡展的资金怎么办？
0: 放心，守护中华文脉的从来不止我们两个。
1: 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爷爷总说这山里有根。
0: 玉符上的裂痕是刻在石头上留下的吧？
1: 这句话只有经历过明朝那场大火的人才会知道。你
0: 有些承诺上辈子没做到，这辈子想换个方式补偿，比如让全世界都看到你守护的东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

0: 会换眼睛，
1: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开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开元看镜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清谈，严总。不是我泼冷水，供应商的电话已经快给我手机打爆了，场馆定金明天到期，再不交钱我们连门都进不去。
6: 刚才汤姆森助理又给我打电话了，说只要我们肯点头，把那灰色的历史删掉，改成他们感兴趣的寻宝探险风格，资金就能立马到账，还能追加一倍。
7: 这么改下去还是牛首山吗？只是买椟还珠，我们要做的是文化的传承，不是给别人做嫁衣。
5: 可传承也得先活下去啊。
8: 想活下去不难，难的是站着活还是跪着活。汤姆森赌我们没钱，我们就要让他看看中国文化的底气不在资本手里，而在人心。联系牛首山景区，告诉他们我们要开一场文脉守护分享会，向全社会众筹，让大家来投票。
9: 姑娘心不静啊。
7: 老人家，如果一条路很难走，是不是说明我选错了？哦，
9: 您看这湖，几十年前呢，它还是个废弃的矿坑，当时谁能想到它今天这么美啊。牛首山的道理告诉我们，破而后立，路难走，那是您在上坡。
7: 破而后立，谢谢您。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文物，更是世界级非遗技艺的传承。那段残墙是岳飞抗金时期留下的脊梁，资本说这些太沉重没人看，但我们相信一座牛首山，半部金陵石，这些真实的记忆才是我们民族的根。
10: 说得好听，什么情怀，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11: 就是连国际大公司都撤资，说明你们这个项目根本就不行，大家别被骗了啊。
12: 就是啊，
6: 一看就不靠谱。
8: 这位朋友问得很好，国际资本为什么撤资？是因为我们拒绝篡改历史，是因为我们拒绝把郑和包装成一个强盗，说我们做这些是为了圈钱。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谁会为了圈钱去修复一个废弃了百年的矿坑？谁又会为了圈钱去守着一个石头几百年？
7: 爷爷，我
8: 你去吧，这儿有我呢。
7: 拜托你了。

刚刚离开的那位是项目的发起人，他的爷爷是一位研究了一辈子精灵历史的老人，此时此刻正在抢救。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守护的东西，不仅是历史，更是家人的嘱托。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袁中，今天的演讲，还有之前的所有，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8: 因为我不只认识现在的你，我记得南唐雪夜里的那壶毒酒，也记得明朝红觉寺大火里的那次转身。许清潭，这一世我不想再只是看着，或者只是转身离开了。

0: 此刻的氛围似曾相识，仿佛跨越了千年。第一是你是帝王，跪在这里哭诉，而我是一尊无法动弹无法说话的佛像，听了你十年心事，看你在雪夜里倒在我脚下。
1: 那第二世，
0: 我求了一世为人，当个石匠，想给你盖个家，可为了金陵一城的百姓，我又负了你一次，玉碎了可以再补，人错过了就真的没了。许清谈，我想陪你把石屋盖完。
1: 傻瓜，石屋早就盖在心里了。这么开心啊，
2: 清谈姐，众筹金额超了3倍，而且刚才汤姆森发来邮件求和，说要无条件投资，幸好老张早就把他拉黑了。
1: 真正的文化不需要喧哗，自有回响。马上要去伦敦了，汤吗？
0: 有这山在，

有你在，不怕。我们会带着牛首山的故事走向世界。

0: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状态
1: 接受。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2: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3: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4: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表达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俩跪下，把这手术全弄下。
5: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你服我，我服他。
6: 9月6日起，庄台。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晴天，19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9到36度。榆林晴天，16到29度。延安晴天，13到28度。铜川晴天，15到28度。宝鸡晴天转多云，19到30度。咸阳晴天，22到32度。渭南晴天，19到35度。汉中晴天，20到29度。安康晴天，21到33度。商洛晴天，16到27度。杨凌晴天，18到30度。北京晴天，19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成都晴天，20到33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始终在线。

0: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社区党建工作时强调，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取得更大成效。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座谈。
0: 省长赵刚在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集体学法时强调，认真贯彻农村公路条例，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我省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以多彩活动开启秋季新学期。
0: 中级联合考古取得重大突破，解密楚河谷地中古城镇体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社区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取得更大成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实支撑。
2: 莲湖区大兴东路社区是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赵一德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社区工作者、社区民警和志愿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组织建设、便民惠民、物业管理、志愿服务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要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切实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要以信访接案攻坚化解为切入点，深入推进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积极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不断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未央区圆顶社区曾获评全国4个100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赵一德走进社区就业驿站、青少年心理工作室、调解工作室、便民裁缝铺等功能室，仔细询问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建设、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社区是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织密作实网格化服务体系，畅通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要寓管理与服务之中，突出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重点，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和供需高效匹配，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服务，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让群众生活更好、笑容更多、心里更暖。赵一德还到吕小寨社区实地查看党群服务站点、警务室、物业服务中心等运行情况，听取组织融合、集体经济运行、一壶茶议事调解等工作介绍。他指出，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要理顺居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权责边界，坚持好民情联络员工作法，依托优质社区服务和有序居民自治，引导群众更好转变观念，融入社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婚姻、家庭、邻里等方面矛盾纠纷，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精准回应群众新期盼、新诉求，更好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1: 9月1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座谈。
3: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倪臻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能建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能建集团

0: 是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双方自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紧扣能源工业稳控转主线，扎实推进能化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壮大万亿级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中国能建进一步加强与陕西在能源保供、新能源与新型储能、水利工程建设、交通城建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陕西将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真感谢陕西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来陕西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势能不断释放，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中国能建对深化合作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陕西“十五五”规划，加大投资布局力度，聚焦建设新能源基地、主干电网和现代化水网等方面拓展合作，更好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副省长戴彬彬、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8月31号，省政府举行领导班子集体学法会议，认真学习农村公路条例。省长赵刚主持并讲话，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
2: 会指出，农村公路是公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三农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农村公路条例的出台，从国家立法层面解答了农村公路发展为了谁、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展等重要命题，有利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系，对于更好地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不断提升农村公路治理能力和水平。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条例规定，顺应农村发展趋势和农民群众需求，扎实谋划推进我省“十五五”时期农村公路领域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发展重点和时序，合理确定规模和标准，逐步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更好服务乡村发展。要深入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以提升路网质量为重点，扎实推动路网提档升级、优化结构，健全完善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以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桥梁隧道、穿村过镇等路段为重点，加大日常巡查、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公路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组织领导，以路长制为抓手，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配套支持政策，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管，凝聚各方合力，推动我省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9月1号，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校长、院长邢善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指导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邢善平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全面系统理解把握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生动实践。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邢善平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0: 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努力把十五五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邢善平要求党校要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扎实推进从严治校、质量立校，大力营造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全体学员要静心深学、互鉴互学，把党性锤炼贯穿学习全过程，严守纪律规定，力争学有所成、学有收获。
1: 当前正值秋林多雨时节，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我省各地深入细致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2: 面对时断时续雨情，商洛市轧水县调集人力机械设备，开展灾后基础设施抢修修复，同时密切关注雨情水势变化，持续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监测排查。在凤凰镇桃园村，前期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水利设施受损，各类地质防汛风险隐患突出。针对持续来袭的丘陵天气，村干部组成的防汛小分队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
3: 我们村值班人员全天候在岗待命，严格落实雨天及时巡查机制，不分昼夜，一旦出现降雨天气，我们将及时响应，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业，商洛市轧水县各受灾镇村临时便道已全部抢通，各项灾后修复工作正压查推进。杏平镇莲峰村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对河道淤积泥沙杂物进行清理，同时分段加固损毁河堤，全力推进道路抢通、民生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村民们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4: 组织了300多名青年突击队，在日夜的奋战下，我们莲峰村的28公里道路全部抢通，水电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2: 在安康市岚皋县城关镇，当地组织镇村干部对河道山洪危险区和群众住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疏通河道沟边，消除安全隐患。
5: 在天津，我们每周巡查一次，看防汛物候是否有新增裂痕，看划浮点是否有新增裂痕。在雨天必须到户查看防汛物候的散水，查看那个划浮点是否有新的变化。在雨大，我们要做到及时撤离。无论天晴下雨，我们都一直监测每户的情况。
2: 城关镇雁溪沟河道地质情况复杂，如遇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当地村干部白加黑不间断值守，排查河道险情，挨家挨户上门查看村民房屋是否有裂缝、下沉坍塌等安全隐患。
6: 不下雨的时候，组织辖区的网格员对雁溪沟河道进行巡查，发现有没有垃圾或者淤泥，我们及时清除，确保雁溪沟这个防洪通道安全畅通。
2: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9月到10月，全省降雨会出现陕北偏少、陕南接近常年、关中偏多的情况。黄河小北干流、渭河中下游、汉江、丹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秦岭南北路及巴山区域中小河流预计会发生超警戒洪水。
7: 按照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的机制，精准发布山洪、洪水预警，第一时间校应市县政府领导和两区的责任人，严防因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针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以及水库、堤防等防御重点，加密会商研判。
2: 记者了解到，截止目前，省水利厅已会同省财政厅下达1.72亿元救灾资金，专项用于防洪设施的水毁抢修和应急修复。
0: 省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第13届会议将于9月2号到4号在西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会议以开放巨制协同发展、共享共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为主题，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0: 域的43家顾问单位代表参会，将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型开放等议题建言献策，开展洽谈对接和实地考察。省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2001年设立，每2年举办一届，是陕西链接全球市场、汇聚国际智慧的重要高端平台。第12届以来，顾问单位2年新增投资406亿元，累计投资达4648亿元，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增资扩产落地。我省积极回应企业诉求，相关建言建议充分融入全省规划编制，为陕西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汇聚全球智慧力量。
1: 今天我省秋季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以多彩活动开启秋季新学期。
0: 新学期各地学校设计了丰富的活动，欢迎同学们的到来。在西安航天城第4小学，一堂以德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温情开讲，课堂上没有枯燥说教，取而代之的是情景演绎、才艺展示、感悟分享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扣好新学期成长的第一粒扣子，让优良品德根植同心。
2: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推选更多的红领巾讲解员，让孩子们能够走进红色场馆。
0: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西安市第10中学推出了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讲长征的精神内涵，分享长征经典故事，感悟先辈奋斗历程，引导青少年学生牢记新长征再出发的历史责任，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
3: 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勇敢面对备考中的重重难关，不惧挫折，踏实前行。
4: 学校以主题宣讲、品格实践等形式，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在榆林市第9小学，国网榆林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结合趣味动画与现实案例，通俗易懂地向学生们科普安全用电常识，让大家掌握触电自救互救技能。
5: 我们采用仪器体验、模型实操、寓教于乐的方式，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更直观易懂，让同学们听得懂、学得会，真正把安全用电记在心里。
0: 新学期开始，榆林市梓州县第2中学近100名师生走进梓州县展览馆，用先烈们的坚定信仰和牺牲奉献，为学子们树立起精神标杆。
6: 开学第一课，选择在展馆开课，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先烈精神，激发爱国斗志。
0: 在咸阳滨州公刘中学，老师们结合历史影像、经典故事、红色诗词，回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史实，带领学生重温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渭南市公安局民警们用生动案例和模拟报警小游戏，教会孩子们遇到危险时怎样用最短时间说清楚我在哪儿、发生了啥、怎么联系。在铜川市高新实验小学，消防员们用现场演示让同学们直观了解火灾特性，
7: 让孩子们在看、听、练、玩中学习消防知识，从小养成消防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开学首日，汉中市滨江实验小学把课堂搬到菜园，组织学生开展翻地、除草、地块养护等劳动实践，在汗水当中感受农耕劳作的不易。
8: 虽然有点累，但体会了劳动的辛苦，也懂得要珍惜粮食。
9: 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面向全省公开征集一批民营企业拓展应用场景项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将以专项资金直接补助方式予以支持，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且补助比例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20%。 据了解，此次重点支持民营企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新兴领域，以及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民生领域，打造数字化、智能化场景项目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项目，形成成熟应用案例、具备行业推广价值的项目，每个补助30万元至50万元，覆盖多领域，带动产业链协同，形成规模化应用的项目，

0: 每个补助50万元至100万元。在全国或区域领先、模式可复制、政策可借鉴、形成典型经验的项目，每个补助100万元至200万元。同一企业同一年度最多有两个项目或支持，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1: 汉江水日前顺利抵达咸阳原隧洞咸阳二分水口，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试通水取得圆满成功，具备向咸阳等地供水的能力。这是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抵达期盼已久的渭北汉源。北干线南起黄池沟，北至金河新城分水口，全长89.54公里。工程涉及压力管道、道虹吸、管桥、隧洞、阀井等多种水工建筑物，最大水压1兆帕。试通水工作技术复杂，且安全标准要求高。自6月30日启动试通水以来，引汉济渭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克服夏季高温和强降雨的不利影响，按期完成全部试验内容。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可将5.44亿立方米优质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可有效缓解咸阳、武功、新平、礼泉、西安渭北工业园区等地工业和生活用水紧张状况，改善区域用水质量。
2: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近日揭晓，共有150人上榜。其中呢，我省助人为乐好人张雷威、刘瑞奇，敬业奉献好人韩玉玲上榜。
0: 张雷威是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原工会主席。2000年，45岁的他主动请缨，踏上驻村之路，在26年间走遍榆林6个县市区、19个乡镇、56个贫困村。退休后，他始终心系群众，深耕富硒农业，带领群众破解增收难题，用实干带动乡亲稳定致富，以坚守全市敬业奉献、助农富民的初心。张雷威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陕西省道德模范等荣誉。刘瑞奇是西藏农牧大学退休教授，他扎根西藏教书育人32年，退休返乡10余载，参与建设了5座乡村书院，累计投入50余万元，捐赠书籍超6万册，组织乡邻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000余场，汇集群众10余万人次，用一生坚守播撒书香，以赤诚之心点亮教育与阅读之光。刘瑞奇曾获陕西好人、乡村阅读推广人等荣誉。韩玉林是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侵财和文物案件侦查大队副大队长。30多年来，他始终奋战在打击文物违法犯罪第一线，先后成功侦破了多起重特大案件，为打击文物违法犯罪、保护国家文物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韩玉林曾获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先进个人、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等荣誉，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运8月31号结束，面对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高度叠加的出行热潮，我省铁路民航系统科学调配运力，升级便民服务，多项客运指标刷新历史记录。
0: 今年暑运期间，西安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3024.8万人次，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再创历史新高。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兰州等地。
4: 西安铁路局统筹运力调配，释放新线效能，升级服务保障。我们在车站新增1024个充电座椅，扩充站内充电点位覆盖面，同时呢，安排专人提供儿童看护、母婴饮水、便民医药等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安心。
0: 民航方面，暑运期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累计起降航班6.27万架次，运送旅客936.4万人次，货油5.8万吨，客运量和货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1.2%和1.6%，单日最高航班量1067架次，创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通航以来历史新高。机场在哈尔滨、昆明、天津、广州、浦东、深圳、三亚、厦门等主要航线上加密航班，其中大连、北京、上海、喀什、昆明等航线旅客量增长超10%。
2: 中吉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明确了这座中古时期西域名城的整体城市空间布局，同时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的珍贵文物，佐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多

0: 远文化交融的历史特征。
1: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东连中国新疆，西接西亚地区，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要道，其中总面

0: 红河遗址开启考古发掘工作。
1: 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谷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面对面积庞大的红河遗址，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相融合，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四五座城址构成。这一成果为宏观上厘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网络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百余年来在宏观布局与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
2: 我们秉持城市聚落考古的理念，通过大范围调查、系统性勘探、针对性发掘的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呢，摸清了城市的空间布局，初步揭露出了遗址的文化面貌以及建筑技术的特征，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城市节点的它的一个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形态这样一个关切。
1: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经过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联合考古队即将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
1: 楚河谷地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的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一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么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0: 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杨凌国和海外仓近日揭牌投运，海外仓总面积2000平方米，具备货运仓储、集散分拨、本地配送、跨境电商配套等综合功能，可覆盖莫斯科全市及俄罗斯中央联邦区主要市场。目前该仓已实现与杨凌综合保税区初步联动，为陕西乃至全国优质农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搭建了高效通道。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3: 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

0: 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0: 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 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 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0: 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

0: 今天在上善和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2: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1: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3: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4: 国建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2: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1: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2: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

0: 斯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1: 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2: 明知故问的，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0: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阳台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1: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3: 易秦娥，快快快，电话！
2: 刘明怎么了？
1: 他。

0: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0: 进。
1: 单款，我想和您说点事儿。
0: 哎呀，肖叔，你来的正好，
2: 我也来找你呢。来来来，坐坐坐，
0: 坐。
1: 那您先说。
0: 啊，
2: 是这样，
0: 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狐仙节，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狐仙节必须要演个五场。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1: 为啥要让我让？
0: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狐仙节跟打交战一块儿开。

0: 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
0: 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
1: 我没事了。
0: 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1: 干啥？
2: 问你点事儿。
1: 有屁快放！
2: 秦哥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1: 我说啥了？
2: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你，那窑就是你造的吗？
1: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打呀，打！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砸砸砸！你能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3: 你们干啥呢？
2: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3: 你闭嘴！
2: 嘴心哈着。
1: 易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杨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2: 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灶房里面发生了些啥？
2: 你再给我说。
1: 是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
3: 走，
1: 快撕呀，
3: 走，
1: 撕呀！恶心，肮脏，我呸！
2: 走，打不死你个臭！
3: 你打我，打死我吧！你也不嫌丢人。
2: 行，走走，你回回去，回去。
4: 爹，
2: 哎呀呀，走走走走，是。插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
5: 掉头回去吧。
6: 好。

涂嘉和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和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咱排练呢？
4: 来来来，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0: 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停！雪鬼生，你咋回事啊？你是有啥想法没有？还是你怕啥了？这是。
1: 怕他上事儿呗，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2: 喂，小慧，你语文磨完了？
1: 我咋了？
2: 我跟你说，我习题儿到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1: 你哪这么多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我跟你说。
2: 我跟疫情娥亲情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1: 我啥时候说你和疫情娥了？导演，这种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3: 好，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2: 你装的还像得很，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1: 我怎么现原形了？
3: 造谣的人就是你，
1: 你个死二椅子！
3: 哎呀，我操！让你说，哎，好好好，导演，别。
4: 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哎，
5: 你是谁啊？
4: 我宁州的，怡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 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玉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
0: 还省勤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谊回家。一群怂包涮蛋！
1: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6: 现在骂人可以骂人吗？
1: 莫名其妙。
0: 听到没有？ 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勤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不用看，
4: 华谊，你再来吧。
5: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
2: 现在也不晚，咱回家。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7: 你看那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替。
2: 团长，我冤枉的很，我跟疫情娥仨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的嘛。
7: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2: 行，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
7: 忙！
2: 哎，你看看你不那副样子，啊？人家逸晴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我沉默。
7: 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哎呀，
2: 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我后悔的很。你后悔啥嘛？那天王铁子耍混蛋，你说我都倒那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三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7: 哎呀。
0: 你入不一

0: 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嗯，
1: 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啊，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0: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
2: 行了，
0: 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1: 团里边必须换我一个清白。
3: 我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4: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3: 你咋来了？
4: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5: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晴娥是喜欢刘洪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了。那你觉得是谁？你说第四。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肉夹馍、河螺、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就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跟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哎，
3: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4: 宁州的梁皮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

0: 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一清娥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么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是。

0: 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哎呀，
1: 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吗？
0: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省琴，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
2: 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嘛？差在哪儿了？
0: 没有，我不再想了。是我对不起易景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3: 体团里开除我吧！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0: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3: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0: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 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易景娥了。
3: 哎，干净干净！楚家河今天这个检讨。 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再让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就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4: 那个角色干值不值？日韩干这是干啥？一根筋。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1: 啥？
2: 那一路上龙宫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1: 说啥呀？
2: 这不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声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场戏就好了。
2: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角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2: 所以说这人呢是活的现在啊，对吧？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2: 你说刘鸿斌
1: 不是
2: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就
2: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2: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得着了。
0: 这次还真得谢谢你兰子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0: 走了？嗯。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哎呀，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吗？这对着呢。

0: 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啊，
0: 哎，你咋坐这儿呢吗？
2: 来了。
3: 敏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1: 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顿清淡的活。
4: 你咋回来了吗？
1: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3: 嗯，多吃多吃啊。
1: 嗯。哎，对嘛，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3: 你干啥呀？
1: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人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3: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2: 好吗？

0: 哎，一行包，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1: 喂，
2: 谭斌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文斌怎么了？
3: 谭斌，你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4: 哎，咋了？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但是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行行行，不好意思。

0: 你要死啊！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要都死！他是谁啊？他谁？你谁呀？赵刘洪斌吗？
1: 在劫里。
2: 干嘛去？
0: 找错人了。
2: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3: 激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不啊？你为啥跳楼啊？哎呀，谁跳楼那么？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我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我就想往下翻呢。
1: 掉地下了！
0: 你偷户口本干啥？
3: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蛇鞭子！

0: 你问他叫来的，我是心疼冰莲的。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1: 哭是啥好事儿？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的很，幸福的很。
0: 都急死了，你还信？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快躺好。

0: 厕所啊？
1: 不不不，在这儿爬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翻酸呢，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哎，不用，你别闹了啊，你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敲成骨折了。
0: 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
1: 那、啊、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
2: 哎，阿爸阿爸，
0: 行了吧，
1: 这就
0: 快点睡吧。
1: 哎，我给你挪点啊。这多美的吗？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得。
0: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呸！对对。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蓝骥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当主角，
4: 天安要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5: 赵汉主意正得很，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
6: 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
7: 大家也要擦亮，
4: 这谁吗？
7: 避免陷入人才两空的陷阱。
8: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决，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9: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8: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4: 你别走
1: 啊。义不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到冲医药信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6: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3: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6: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曲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3: 别听他的话。
7: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6: 嗯，对，
7: 来，开始吧。
3: 好，
6: 来，抓紧时间。
7: 好。哎，团长，哎，
8: 星哥，
0: 哎，
8: 来。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0: 谢谢团长。
8: 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8: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那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哎呀，
8: 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3: 谁啊？
0: 我，叶青娥。
3: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3: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3: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3: 你咋知道的？
0: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3: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0: 他说啥了？
3: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拥抱我，说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0: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
3: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0: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3: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0: 你呢？
3: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0: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2: 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4: 你看

0: 彬彬，想得多周到呀！
1: 走，
0: 姚明，来地儿了。哎
2: 呀，他这就现在在手机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哎
0: 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哎呀，
2: 就算这个事情嘛，
3: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0: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3: 慢慢。哎
0: 妈，你别弄了。
2: 哥，来喝水吧。
4: 建坤，这游戏机能玩吗？
3: 没得很、啊。哎呀，
2: 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4: 电视没开，你玩啥呢？
0: 彬彬，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弟盼弟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
2: 啊。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0: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4: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2: 哎呀，行，跟你打地铺
3: 啊，红兵啊，哎，红兵，你这个绳绳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顿就断了，你先个凑着我给你换哈。呀，
2: 叔你不管了吗？这烂松绳子换多长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0: 妹夫妹夫，上完了，你放。
2: 呀，姐这啥呀？
0: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呀，
2: 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0: 好。爹爹。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呀，
4: 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2: 马上过来啊！
0: 行行行，我自己看。
4: 姐夫，哎
2: 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3: 都没有，那全都是一桌子绿。这姑娘她以后头顶上不就绿了吗？这
5: 你啥都不见了，
2: 哎，抽烟，来抽烟吧。
6: 哎，祝你们幸福。
7: 打消站没有，

0: 你唱的真好，你唱的真好。你这戏吧，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崔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
1: 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0: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1: 深圳，好远啊！
0: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1: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高明旦逸秦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啊，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啊，你这是啥吗？

这时候照片，这颜色欠的很，以后要换新的了，知道吗？哎呀，这样换了，哎，不敢琢磨。

0: 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1: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调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站住！
0: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哪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
1: 吃肉。
0: 咋了？给你丢人了？
1: 哎，对了行，对了行。
0: 哎呀，就知道吃。不。
3: 爸，
1: 来，来来来。
0: 咋的？睡不着呀？
4: 啊妈，你还没睡啊？哎呀，
0: 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福咋忍受的。来弟，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4: 我也没想过。
0: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他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他，他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嗯，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嗯，还有你爹酒宴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嗯，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你们俩争一下嘛，兵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好。

0: 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1: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2: 斌哥，你表个态嘛。
3: 啊，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啊，
4: 斌哥，抱着亚人夫人，咱回府了吗？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吗？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哎，
0: 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大人，我送你。
2: 哎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一个。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0: 秦哥送，来来，
3: 送一下，送一下，有话说呢。人家说说说说，
0: 坐楼底下啊。哎，真的，小心一点啊，秦哥看着啊。哦好，慢点啊。
2: 哎呀，
0: 总算能松口气啊。
2: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的。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吗？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别先啰嗦了。我思想啊，
3: 单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
4: 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太好了，这我都放心了。哎呀，
5: 这是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
0: 你说说啥呢？
5: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余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0: 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双眼，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不能吧？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2: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起来。看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咱把钱攒下了，我再给你这边一身李慧娘的头盔，
1: 杨白凤白月仙
0: 啊，你尝尝，我就给你这边上。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那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那是说了，那时候不能用奶哄。我都离不了了。养娃哪能用输养呢？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撒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咋说了啊？干嘛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
2: 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
3: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0: 戏呀、
1: 啊？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2: 上团。
3: 哎呀，三元啊，我正寻你呢。
2: 咋？
3: 秦哥最近咋样？
2: 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3: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2: 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3: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我还有这命、啊。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了。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2: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3: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2: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4: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2: 这是定金。
4: 啊？
2: 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娟儿还可以领奖。
4: 我去不了。
2: 为啥？
4: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2: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4: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2: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000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洪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拆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啊？
2: 我说两句啊，你们拆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的嘛！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万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万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3: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2: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3: 这咋弄啊？
5: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6: 你说
2: 现在怎么办啊？
3: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信吧。
2: 洪兵，
3: 说话呀！
7: 计划经济是。

0: 行迹，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1: 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抱一个，
2: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我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吧，改明再给他买吧。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2: 好了，来，
4: 宝宝。哦，哎呦，抱宝宝。
2: 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4: 跟妈玩了一天，开心。
0: 行，
1: 那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他还他杠呢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4: 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
3: 呀，你单位咋样？
0: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3: 嗯，那最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妖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取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一千六

0: 1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宝鸡海关近日通过属地查检业务管理系统，为辖区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一批猕猴桃出具了陕西省首份云签发植物检验检疫证书，企业出口办证流程进一步简化。
0: 作为全国猕猴桃核心产区，宝鸡特色鲜果外销订单量大，市场需求旺盛，云签发模式大幅提高了检验效率，降低了企业成本。
2: 鲜果保鲜期比较短，然后对通关时效要求也比较高，以往企业呢就要派专人去海关的窗口现场领证，县区企业呢路途也更远，然后耗时也比较长，就极易造成了鲜果滞留。云签发呢就刚好解决了企业这一痛点。
0: 为确保云签发模式平稳落地，企业即用即会，宝鸡海关靠前服务，精准赋能，针对辖区农产品出口企业开展专项帮扶指导。
3: 我们针对性开展企业精准帮扶培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压缩办证时限，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让辖区出口企业真正享受到数字化改革红利。
0: 云签发模式打破了时间、地域限制，将传统半天甚至一天的办证时长压缩至10分钟以内，实现全天候、零跑腿、高效率出证。
4: 下一步，宝鸡海关将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逐步扩大检验检疫云签发覆盖品类和企业范围，同时叠加推广远程视频查检、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监管服务效能。
1: 一带一路跨境商品咸阳展示中心日前在咸阳经开区中韩产业园投运，为咸阳培育外贸新动能、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提供了平台支撑。
5: 该展示中心由咸阳经开成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运营，是一站式跨境商贸服务平台，可为企业提供商品展示、品牌孵化、贸易对接、信息共享等多项服务。目前中心首批商品已全部完成落位，涵盖进口零食、母婴、美妆、小家电、生活用品、酒类等多类民生消费产品。
6: 中心采取服务先行策略，运营初期免费向入驻企业提供展柜和场地，降低企业产品展示及商务活动落地的初始成本。后续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逐步拓展与临空物流、保税仓储等环节的联动，服务范围随入驻企业数量和业务需求自然延伸。
5: 依托紧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区位优势，展示中心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开展跨区域产业协作，双方开设临空异响政务服务专窗，实现进出口业务、商务认证等事项跨区通办，简化企业办事流程，持续夯实区域外贸发展基础。
1: 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近日面向游客开启报名，班列将于9月中旬发车，全程15天14晚。
7: 从西安站出发后，列车一路西行，穿越河西走廊、天山山脉，抵达伊宁后，班列将分为两条特色主题支线，其中将遇哈萨克斯坦国际线，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换乘哈萨克斯坦列车，探访阿拉木图城市风貌与草原游牧民俗，费用为11990元到15990元不等。大唐西域国内线纵贯南北疆，覆盖禾木、喀纳斯、喀什、独库公路、火焰山等标志性景区，费用为7990元到29880元不等。
8: 停靠的站点的话，国内是9个啊，然后国际的话是8个站点。我们这趟列车的话呢，它采用的是慢旅行、随车停、随车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列车上住一天，然后就会到目的地参观北疆的风景、南疆的人文的风情，然后以及中亚的风情和风景是全部能够囊括的。
7: 铁路、海关、文旅多部门联动，为游客提供出入境手续快速办理、景区预约讲解等便利服务。此外，列车内部还将打造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旅途全程开展非遗手作、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特色文化活动。中国中亚人文旅

0: 游班列今年计划开行三趟，第三趟计划10月份发车。
1: 明年呢，我们也是计划3到4班，以后以此类推，这样继续常态化的开行。我们尝试在10月份的时候会进行，往后再延伸到哈萨克斯坦的其他城市，甚至明年呢，我们计划是延伸到中亚的其他国家。
2: 随着家政服务行业迈向标准化、职业化，越来越多高学历人才选择投身民生服务领域。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从事家政行业的年轻人，看他如何从一线服务人员做起，3年带出近1000名学员。
3: 树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4: MultiMac 使用的时候，它直接上墙，一不占台面空间，二不占地面空间，属于是我们空间法当中的一个实用性工具。
5: 徐荣臻主动选择家政服务行业。为练就过硬本领，系统学习母婴护理、产后康复等专业技能，累计服务50多户家庭，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深耕家政服务一线，让他深刻认识到，家政服务行业不仅靠专业技能，更靠用心、贴心的精细化服务。
4: 其实我们做这一行技能很关键，但是更关键的是我们的一些细心和贴心的一些服务，要做到细处，要做到人家这个心坎上，我们要提前比客户更了解他们自己。
5: 凭借丰富的服务经验，徐荣臻转型担任家政讲师。他紧扣2025年实施的家政行业新国标，把一线真实案例融入课堂，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让零基础学员快速上手，学以致用。
6: 我觉得上那个徐老师的课特别的轻松愉悦，然后也方便去记，所以说就是学的也比较快一些。我们这是需要有爱心去做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温暖更多的孩子，温暖更多的家庭。
4: 在我们2025年3月份的时候，已经正式实施了我们家政行业的新国标，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个月嫂的一个服务规范制度，那么为我们这个教学完完全全指明了方向，同时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对我们的学员进行更高的、更高层次的一些规培。现在让我们这个行业做得也越来越好，也越来越顺。
5: 3年来，徐荣臻专注家政服务技能规范化培训，累计培育近1000名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为市场输送大批高素质服务人才。他以高学历、专业化赋能传统服务业，展现出家政服务行业的新面貌、新活力。
2: 树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2天。7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刚刚听讲完奉天的供党地下，哎，一个月了吧？怎么着？组
1: 长，你又想喝一杯了？
2: 还是剩点吧。我听说上面最近有动作，
3: 这就供党档案，赶紧给我姐送去。哎，
4: 好嘞。
0: 童副股长，你刚从济南调到奉天，对这里不熟悉，要不今晚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顺便带你逛逛。
1: 我怕你老婆赶到电影院来，到时候大家是看电影，还是看你啊？
0: 关系户牛逼什么呀？

0: 麒麟咖啡厅，晚期暗凤凰巢，清剿行动一个月后，麒麟终于联系我了。
1: 屠副股长，机关长找你。

0: 进来。
1: 机关长，您找我。
0: 接到信报，今天晚上7点，麒麟会在咖啡厅接头。安好，凤欢桥。
2: 我党密码又被破译了，是麒麟暴露了，还是我暴露了？
1: 机关长，您的意思是？
0: 今天晚上抓麒麟。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你要假扮共党联络员跟他见面，只要按好正确，立刻。
3: 同学同志，现在麒麟可是咱们丰田情报网最后的内应了，经组织反复斟酌，你留过洋，又熟悉丰田，这里又没人认识你，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组织查到几个月以后，日本人要在丰田搞分成计划，你的任务就是帮麒麟把情报网重新搭起来，成功潜伏到执行任务的那天。
2: 怎么才能帮麒麟逃走呢？
4: 这个还不错吧？

0: 先生，借个火。不好意思，我不吸烟。
1: 听说今天启灵电影院

0: 尤其是凤凰巢。不好意思啊，我带火了。
1: 搞什么？
2: 麒麟同志，这里都是特务，我设置了机关，等下灯灭了，我掩护你逃走。我们假装聊几句，拖延一下时间。多谢了。
0: 稍等一下，结个账。
2: 马上就。
0: 你好，买单。
3: 好的，先生。

0: 不错，我被发现了。机关长，这个女人想要趁乱逃跑，被我一把抓住了。她就是麒麟。
1: 她说我是麒麟。她刚刚跟我说了暗号，凤凰巢同学，怎么会是麒麟？
2: 你一定很珍贵，分给他。两位新同学通过考验，
3: 没办法，最近麒麟转化人人自危，那机关里人也被查过了，我的办公室都被翻了好几回了。啊，原来麒麟早就知道事情，
2: 久仰久仰。
0: 沈少辰，沈股长，希望以后能够跟您多多的学习。这位是济南童家的千金，同学也是新调过来的，以后都是自己人。这位是行动一股的沈股长，我的好帮手。哎呀，同父股长，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0: 我们下车坪了，沈股长，幸会。
1: 我请你看电影赔罪。王总太太，您请坐。太太，你们的房钱欠了2个月了，一共只有15.6块钱，还有新3名数字。这个年头谁有钱给你们垫的？
0: 你是故意选在机关长考验咱俩这天跟我见面的，毕竟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市原眼皮子底下接头？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2: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这是你的方法有点太冒险了。
0: 你见过我开枪？
3: 1个月前跨年晚会，市原联合舞蹈叛徒见面，叛徒要利用我的真实身份以及装着密码本位置的密函，换取人身安全。
4: 那次任务非常困难，要击杀叛徒的同时，还要将密函毁掉。
3: 欢迎大家来到跨年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倒计时。
0: 枪手要引在新年钟声里，我才有一丝时间撤退。

0: 是你呀、啊。你执行潜伏任务多少年了？
1: 13年。
0: 那前段时间有同志在新津牺牲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同学同志，今晚你有新的暗杀任务。
0: 你不要是谁？
2: 叛徒张启山，他的手里面有不少我们的关键机密。等一会儿7点钟，他会在对面的清风楼被日本人押去新京。
1: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是在他去码头的必经路上。
0: 夜长梦多，不如就在清风楼动手。
1: 清风楼人员密集，直接动手的话难度太大，而且如果引起骚动的话，你怎么脱身？
0: 别人不行，但我可以。
1: 那枪声怎么办？电影院离清风楼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动跟暗杀联系在一起的。
0: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0: 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和暗杀联系在一起。
1: 哎，不错。
2: 绝佳位置。

0: 你看我就说吧，不用你我也能做成。
1: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太危险了，你下次能不能和我先商量一下？
2: 同学同志，
0: 那就不实际了。
3: 查不到我们头上，汉奸江启山死于牌匾掉落的意外，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4: 少纯，
5: 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老子差点他妈被广告牌砸死，你们俩甜甜蜜蜜是吧？
3: 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2: 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话，
6: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首映。明天报纸会刊登我们电影的首映新闻。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7: 好，
8: 好，来，
6: 三、二，
2: 你安排的。
6: 一。
5: 怎么着，抢我的软饭吃？
2: 孙股长，志向远大啊！张启山的案子现在还没头绪呢，你倒是有空研究娱乐新闻啊。
5: 沈少晨，别以为你自己攀上高枝就是个人物了，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
9: 张长，
2: 丁股长，
10: 怎么了？
5: 季股长，你看看他们两个，这像话吗？
10: 不要影响工作。
2: 是
9: 是。
2: 皇上不急，
9: 太监急。
10: 张启山を護送するルートは警察庁の人を知らないという。金が昨夜に着手したのは警察庁の内部に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必ず奴を探している。
11: そりゃ安いことだ。あの共産党がキリンの確認に役に立てる。

0: 你怎么来了？
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做戏做全套，我来不是很正常吗？那，给你带的早点。
0: 我习惯在家里。
2: 尝尝新出炉的面包。沈股长，你吃个面包怎么跟做任务似的？你就不能轻松点儿？
0: 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2: 我来接你上班啊，男朋友。
0: 7:30，我的司机会准时来这里接我。到警察厅正好8点钟，路上我还需要。
2: 咱俩一块走路去上班，看看风景多好呀！
0: 我习惯了。
2: 习惯是可以改的，你又不是做钟，没必要天天按点儿走。今天听我的，走。
0: 锁门。
1: 你待会儿到了机关里，可得演得自然点啊。
0: 好。
3: 沈股长，佟副股长，秦馆长要见你们。
2: 行，我俩换个衣服就去。
3: 秦馆长现在就要见你们。

0: 孙谷子，你今天开车送我和孙贤才去一趟丰田野。上一次孙贤才负责的清剿行动里抓的那个女共党李霞，
1: 李霞，
0: 现在麒麟的联络员李霞同志断联了，需要你去顶替他的位置。他已经成功被我们策反，愿意提供中共的密码本。更重要的是。
1: 他愿意指认麒麟，等他醒了，我就让麒麟无处可逃。
2: 孙股长，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会抓共党，难怪那么多人崇拜你。
1: 我好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啊！感觉跟着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还是同副股长有眼光，论办案经验，在整个丰田警察厅，除了机关长之外，只有我最懂怎么收拾共产党。
2: 哼，你要是跟着我。
0: 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你。那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出任务了。
3: 曾雪，你有别的任务，今天下午留守警察厅，整理所有共党的档案。秦少雪，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去医院。那个李霞是你的联络员吗？是的。
0: 他确实是交通站的同志，但是我们想到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我得想办法跟组织汇报一下。
3: 来不及了，得先行动，一旦他们去医院，让李霞供出你，你就危险了。我姐就是落入日本人手中牺牲的，我不能让我姐姐的事情再次重演。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同学，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0: 现在的情况很冷静，而且我有办法。但是我需要你完全信任我，不管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离谱。
3: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很离谱啊？
0: 但总是有效啊，对吧？上次任务我不就完成得很好吗？说说看。首先，把你的命交给我。
4: 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这是日军医院，戒备森严，不可能闯得进去的。谁说要闯啊？那怎么进？萧晨，你守门口，严格排查每个人的证件，无关人员不准进来。
1: 哎，马克梅斯达，那就辛苦沈股长在此等候，我跟机关长见。哎，沈股长，
5: 替代的，他们来。

0: 我没事，快去病房看李霞，共同安慰李霞，下手，快！
1: 局长，
2: 有人闯进来过？
3: 报告机关长，没有人闯进来过，他刚刚醒了一会儿。

0: 刚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差一点要把你和机关长全都给保护下来了。
1: 要抽烟，你出去抽去。
2: 怎么样？
0: 报告机关长，我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完成了对股长的保障。
2: 没事吧？
1: 放心吧，机关长。医生说过了，只是皮外伤。
3: 枪了，我魂都快吓没了。
2: 机关长还在这，你像什么话？起来。
4: 抱歉，机关长，我失态了。
2: 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就留在这里。小浅，刚刚谢谢你，好好休息。
1: 记过了吧？
4: 你没事吧？
1: 没事，多亏没打偏。
3: 你手台那么高，我很难打偏啊。
1: 说正事，现在啊，看守李家的守卫增加了，我估计杀他不容易啊。
4: 我有办法。
3: 我15分钟内解决。
5: 你能不能给我商量一下？

0: が目を覚ましたらキリンの確認ができる。
1: この情報を出す。キリンは必ず来る。だからここで待ってはよい。

0: 把口罩脱下来。
1: 機関長、薬の交換に来ました。患者さんの薬です。
0: じゃあ急げ。
1: 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機関長、新係さんの傷が明かし、一死喪失です。
0: わかった。
1: はい。

0: 我告诉你麒麟是谁，他就是。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 正如人生的沉淀，要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匠人精神，为官之道。放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0: 怎么了？任务失败了，李霞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举报我，反而还帮我引开了机关场，他在掩护我。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叛变？
1: 咱们那就不敢相遇了！不敢不敢！
2: 小刺客，别乱动！别乱动！
3: 说，
2: 技术科刚刚破译完，这个密码本是假的，里面全部都是废弃的通讯符号。李霞这个娘们儿根本就是假叛变，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们。
3: 守
1: 在墙角室门口，等他醒过来，马上投进审讯室。
3: 是。
1: 假的密码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麒麟是谁？李小姐不说话，可能是累了。张三丰孙贤才给她提神，这是新晋运来的神经刺激剂，可以放大你的痛觉。

这一针插下去会让你有十倍的痛苦，生不如死。说，麒麟是谁？

氏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

0: 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为生。
7: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8: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9: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0: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11: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你服我，我服你。
12: 9月6日起，装台。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3: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9: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10: 哦，邵军长。
9: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9: 赵司令。
4: 你好。
9: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10: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9: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10: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11: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夫，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百老汇，三儿，
1: 哎，到南山上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啊！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7: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7: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6: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3: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6: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3: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
8: 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9: 是。
7: 你家住在
1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5: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6: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0: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0: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1: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1: 欢迎你，将军阁下。
12: 欢迎你，
11: 请。
1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1: 哦，
1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1: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2: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1: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

0: 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5: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4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5: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0: 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0和1750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0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

0: 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5: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4: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6: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4: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5: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7: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4: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7: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5: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4: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5: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4: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5: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4: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5: 再拿200袋干嘛？
4: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6: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5: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4: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6: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4: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5: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4: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5: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4: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5: 送，再送五袋。
4: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5: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4: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5: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4: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5: 好，再送五袋。

0: 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块。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

0: 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

肉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嘿，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好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特见同好，特见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喊话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南唐。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跪？

你们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老
1: 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
0: 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住！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4: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0: 何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1: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0: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赵师和肖师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1: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2: 是。
1: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2: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5: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 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8: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6: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8: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7: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
9: 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
10: 你还犹豫啥呀？
9: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
7: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

0: 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九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4: 马站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0: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啊、
1: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哎，
2: 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1: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0: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1: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
4: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4: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5: 干什么的？哦，
4: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3: 站住！站住！
4: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5: 小兄弟，
4: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4: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5: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4: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3: 别动！
4: 站住！
3: 我可开枪了。哦，
4: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6: 怎么回事？
4: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6: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5: 干什么？
3: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4: 是。哼，去他妈的！
6: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

0: 二班分组，有，给我，
1: 连长，
0: 火力掩护，
1: 连长，
0: 你不能去啊！你们想，
1: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1: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聚首，万勿疏忽。
1: 是，
0: 刘副司令，总算，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2: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森林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4: 进来。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6: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傅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傅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
0: 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

0: 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
0: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地区，南临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西江水系自西向东覆盖了全区超过80%的土地面积。进入广西的旅程从漓江开始，闯入一片山水秘境，读懂一座城的过去与现在，到龙脊梯田参加一场火红的节日，飞越华南之巅，俯瞰群山与云海的相逢。

络绎不绝。到漓江看山水，成了游玩的标配。一年之中，一日之内，由于光风云雨不断变化，到漓江的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从空中看，就更是变幻莫测。可以说，山水之间安放了一个看不完的桂林山水。其实，来漓江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完这里的景色，也不是数清这里绵延的群山。能不能在烟雨朦胧之中，进入这如诗如画的山水秘境，才是关键。四月，西南暖湿气流控制着漓江的上空，阳光下，漓江烟雨渐渐呈现。这样的好景致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早起才可能撞上最佳的观赏时机。

来仓促的行程，到了这里都变得悠长，因为日融河的水可以放慢一切。人在画中游，飘多快根本不重要，目的地更没人在乎，过程之美才是玉龙河漂流的奥妙之处。在山水画卷中随波逐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得绝佳视角。因为平缓，河流上的20多道坝子就成了最好的插曲，小小的落差有惊无险。既然是玩意境，就不必在乎白天还是傍晚。暮色下的漓江映衬着人们寻觅的诗和远方，阳朔江边点起的渔火别有一番风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渔鹰老人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夜间捕鱼方式，表演虽然有模式，但他们举手投足也能声情并茂，游客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至于是拍的照片更多还是捕上来的鱼更多，没有人会计较。

山水之中，连劳作场景都成了最美的演出。群山被灯光打亮，化作幕布，方圆两公里的水域成为舞台，撑船撒网，壮族对歌。整场演出需要600多名演员共同参演，其中有不少是本地村民，他们只是重复着最熟悉的动作，却组成了最震撼的

桂林人的山水离城市不远，生活在桂林，山水环抱的格局。

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这座小山都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的人们无论远近都能一眼望见山顶的楼阁，山脚下的建筑曾经是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在这样一个全城人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建设考场，足见古人对功名的向往。今天考试竟然也成了旅游项目，游客们也考得饶有兴趣，看看自己能否金榜题名。

尽管山水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智慧的人们依然找到适合耕作的地方。路程远点，那就搭乘小船，反正有这些忠实的伙伴着急干活，丰收就可以踏踏实实。

农田在哪儿，家园就跟到哪儿。在龙脊梯田，瑶族人就把他们的家安在山腰。桂林山水的意境相对含蓄，但这里的红瑶则用最奔放的红色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每年农历六月六晒衣节，家家户户都把衣物拿出来晾晒，驱除湿气。这个集体行动让衣服保持了鲜亮的红，也让热烈的生活铺天盖地流淌不绝。桂林山水意境的形成与眼前的这条山脉有很大关系。猫儿山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季风携带的丰沛水汽，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会先被这里的群山挽留。这些没有爬上高原的水汽，从此获得了另一种命运。它们化身为雨，进入沼泽，滋养了树木。它们成为一条条溪流，慢慢汇聚，顺势而下，悄悄地成为令人陶醉的烟雨漓江。接下来一同领略岭南风物，品尝延续千年的甜蜜滋味，观赏田野里的璀璨灯火，最后共赴一场奇妙的变身之旅。西的夏天以甜蜜的滋味开启，千年以前荔枝就在灵山扎根安家，这棵高度超过13米的荔枝树是目前史料可查最古老的荔枝树之一。

1500多岁的高龄，却依然高产。在好的年份，它甚至能结出近千斤的果实。这是村里人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放学回家的孩子也来帮忙，甜蜜诱人，他们先尝为快。人们对荔枝的照料格外用心。现代的灯光驱虫技术，让荔枝在夜里也能免遭部分虫害。星星点点的灯光，让荔枝和村民们都拥有一个好梦。和灯光的缘分并未结束，夜幕下一场浩大的灯光秀正在上演。夜间补光增加了光照时间，火龙果可以开出更多的花，从而提高产量。在灯光的调节下，火龙果基地即便在冬季也能供果。如今全国市场上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这里不是中国唯一适合种植火龙果的地方，但在人们的努力和付出下，南宁一路逆行，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地。如果不是在高空俯瞰，这片土地忙碌的气息也许会被甘蔗彻底掩藏起来。超过100万亩的甘蔗像厚厚的地毯覆盖了整个大地。成熟的甘蔗高度超过3米，即便是大型的收割设备也矮了一截。收成好不好，运输甘蔗的车队给了答案。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每天都有数万吨的甘蔗搭乘班车来到制糖厂，然后再以蔗糖之名带给人们甘甜的滋味。广西人爱吃米粉，汤头的风味尤其讲究。最特别的食材藏在稻田之下，小小的螺丝做出的汤头可以让整个柳州的人都提起精神。夏天摸来的螺丝滑滑的，放在腰间的竹筐里最保险。在水稻成熟的时节，抢收之后的水田里最容易摸到螺丝。摸螺的孩子们有了田可以撒野，美食之旅也成了游戏的天堂。

飞行在柳州上空，粉色最为抢眼。近30万株紫荆花共同绽放，装点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其实，更丰富的色彩在花下流动着。颜色各异、炫酷又迷你的新能源微型汽车，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停车位亮

平时停一辆车的面积可以停下两辆微型汽车，尽管身材娇小，却足以满足一家人的日常需求，出行和维护都很方便，向任何方向前进，十分钟车程之内一定可以找到充电桩。这份精心设计的安全感，让微型车也能承担起巡逻的重任。这是老牌工业基地亮出的新名片，每天数千辆新车从这里驶向乡间小道和城市立交。追寻水的踪迹，走进山里人家，前往都安与展露身影的地下河亲密接触，拜访峭壁上的生灵，学习平衡的秘诀，来到瀑布之下享受垂钓的乐趣。壮阳方言中的弄，不是弄堂，也不是胡同，而是山与山之间的洼地。相通的是，它们都是人们选择的聚居地。生活在这里，人们时常需要面对干旱。每一个洼地下面都连通着一个无底洞，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河。尽管山间的流水都会汇集于此，但最终会顺着洞流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建起水柜、水库，收集水、保存水，改善了缺水问题，也让这片山野焕发出新的生机。地下河不仅神秘，也鬼斧神工。最大垂直深度613米的大石围天坑，就是它的杰作。漫长的岁月里，地下河在这里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天坑群。已经被发现的天坑多达30个。行踪不定的地下河在都安露了头，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这些并不起眼的池塘，都是地苏地下河在地表打开的天窗。其中9吨天窗人气十足，蓝绿的水色显露其深度的不凡。曾有专业的潜水员下潜，成功挑战234米的深度，创造了中国洞穴潜水的最深纪录。盛夏时节，看起来像海的颜色，很难不吸引人们飞身一跃。像鱼儿一样畅游，最后来张水中写真，打卡成功便不虚此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向山间薄雾，早起的白头叶猴就已经在最佳观赏区就位。向阳面的枝头嫩叶最为新鲜可口，日出而食，美景和美食都尽收囊中。悬崖峭壁虽然危险，但可

天敌，是白头以后最安全的栖身之所。比身体还长的尾巴是它们保持平衡的秘密武器。摇摆起尾巴，即便飞檐走壁，它们也能如履平地。作为中国独有的珍稀猴类，这里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人们建起自然保护区，让白头叶猴成为这片石山永远的主人。

在河流拐弯处的石山上，古老图案正等待人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简单的线条，鲜艳的颜色，华山岩画记录下2000年前的人类生活。岩画的创造者是壮族的祖先洛月人，没有文字，他们借助图案保存起社会最初的模样。不过这些巨幅画作是如何被画上陡峭的崖壁

白山以西1500公里，库布齐沙漠犹如一条黄龙横亘鄂尔多斯高原。这里光照强烈，干旱少雨，昼夜温差极大，但环境的艰辛却使生命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清晨，文肯斯蒂将羊群赶出羊圈，他是这片荒漠草原上为数不多的牧民了。今年66岁的门肯斯蒂退休前是一名赤脚医生，每年9月他都会拿上采集证去邂逅一位仅产于此的著名本草梁外甘草。在广袤的库布齐沙漠上，甘草星星点点，却是最具生命力的存在。与外来收草的人不同，门肯斯蒂能从甘草的地上部分判断根茎的大小。采大留小是蒙古族人收草的第一戒律。虽然地上枝叶矮小，但甘草却有着极为粗壮的地下根茎。采收时要掘出半人高的沟壑，根茎最长可达3至4米，如此才能在极端的环境中汲取养分。甘草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有着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的功效。中医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共112种药方，用甘草者就达70方。另有统计指出，近1/2的止咳类中成药含有甘草，使用频率为中药之首。这是因为甘草不仅能祛痰止咳，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大量的药用需求。

使得中国的甘草资源曾一度告急。所幸在人工种草和围栏护育的双重努力下，顽强的甘草很快恢复了生机。但对于门肯斯蒂来说，取之有度是蒙古族人早就约定俗成的规矩。如今在荒漠草原上收

0: 这个地方要心态好，就是那吃甘草。哎呀，那么甘甜还香了。
1: 用一生的光阴，与一味本草相伴，既平凡又神圣。守望亦是一种境界。

0: 清剿完奉天的共党地下，快一个月了吧？怎么样？组长，
1: 你又想喝一杯了？
2: 还是上点吧。我听说上面最近有动作，
3: 这共党档案，赶紧给我姐送去。哎，
4: 好嘞。
0: 童副股长，你刚从济南调到奉天，对这里不熟悉，要不今晚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顺便带你逛逛。
4: 我怕你老婆找到电影院来，到时候大家是看电影，还是看你啊？
5: 关系户牛逼什么呀？

0: 麒麟咖啡厅，晚期暗凤凰巢。清剿行动一个月后，麒麟终于联系我了。
1: 童副股长，机关长找你。
2: 进来。
3: 机关长，您找我。
2: 接到信吧，今天晚上7点，麒麟会在咖啡厅接头。暗号凤凰桥。
0: 我党密码又被破译了，是麒麟暴露了，还是我暴露了？
3: 机关长，您的意思是？
2: 今天晚上抓麒麟。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你要假扮共党联络员跟他见面，只要按好正确，立刻。
4: 同学同志，现在麒麟可是咱们奉天情报网最后的内应了，经组织反复斟酌，你留过洋，又熟悉奉天，这里又没人认识你，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组织查到几个月以后，日本人要在奉天搞分城计划，你的任务就是帮麒麟把情报网重新搭起来，成功潜伏到执行任务的那天。
0: 怎么才能帮麒麟逃走呢？
5: 这个还不错吧？

0: 后的内应了。
1: 我想上厕所。

0: 尤其是凤还巢。不好意思啊，我带火了。
1: 搞什么？
2: 麒麟同志，这里都是特务，我设置了机关，等下灯灭了，我掩护你逃走。我们假装聊几句，拖延一下时间。多谢了。
0: 稍等一下，结个账。
2: 马上就。
0: 你好，买单。
3: 好的，先生。

0: 这有点不错，
1: 我被发现了。机关长，这个女人想要趁乱逃跑，被我一把抓住了。她就是麒麟。
2: 她说我是麒麟。她刚刚跟我说了暗号：凤凰巢同学。怎么会是麒麟？
3: 你一定很珍贵，放给他。两位新同学通过考验，没办法。最近麒麟这么人人自危，那机关里谁没被查过呀？我的办公室都被翻了好几回了。啊，
4: 原来麒麟早就知道事情，
3: 久仰久仰。
0: 沈少辰，沈股长，希望以后能够跟您多多的学习。
1: 这位是济南童家的千金，同学也是新调过来的，以后都是自己人。这位是行动一股的沈股长，我的好帮手。哎呀，同父股长，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沈股长，幸会。 我小妾，我请你看电影赔罪。

0: 太太，我们的房钱欠了2个月了，一共只有15、16块钱，还有新三明治的。这个年头，谁有钱给你们借的？
1: 你是故意选在机关长考验咱俩这天跟我见面的，毕竟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世园眼皮子底下接头，这灯下黑的法子

0: 好聪明。
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只是你的方法有点太冒险了。
0: 你见过我开枪？
2: 一个月前跨年晚会，石原要和我党叛徒见面，叛徒要捋我的真实身份，以及装着密码本位置的密函，换取人身安全。
3: 那次任务非常困难，要击杀叛徒的同时，还要将密函毁掉。
4: 欢迎大家来到跨年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倒计时。
3: 枪手要隐在新年钟声里，我才有一丝时间撤退。

0: 你啊，你这新潜伏任务多少年了？13年。
1: 那前段时间有同志在新津牺牲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知道。同学，今晚你有新的暗杀任务。
2: 你不知道是谁？叛徒张启琛，他的手里面有不少我们的关键机密。等一会儿7点钟，他会在对面的清风楼被日本人押去行刑。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是在他去码头的必经路上。夜长梦多，不如就在清风楼动手。清风楼人员密集，直接动手的话难度太大，而且如果引起骚动的话，你怎么脱身？
1: 别人不行，但我可以。
2: 那枪声怎么办？ 电影院离清风楼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跟暗杀联系在一起的。
1: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0: 杰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和暗杀联系在一起。
1: 哎，老孙，
2: 绝佳位置。

0: 你看我就说吧，不用你我也能做成。
1: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太危险了，你下次能不能和我先商量一下？
2: 同学同志，
0: 那就错过时机了。
3: 查不到我们头上，汉奸江启山死于牌匾掉落的意外，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4: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5: 沈尚淳，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老子差点他妈被广告牌砸死，你们俩呢？甜甜蜜蜜是吧？
3: 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2: 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话，
6: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首映，明天报纸会刊登我们电影的首映新闻。来，让我们大家一起。

0: 你怎么来了？
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做戏做全套，我来不是很正常吗？那，给你带的早点。
0: 我习惯在家里。
2: 尝尝新出炉的面包。沈部长，你吃个面包怎么跟做任务似的？你就不能轻松点儿？
0: 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接你上班啊，
2: 男朋友。
0: 7:30，我的司机会准时来这里接我。到警察厅正好8点钟，路上我还需要。
2: 咱俩一块走路去上班，看看风景多好呀。
0: 我习惯了。
2: 习惯是可以改的，你又不是做钟，没必要天天按点儿走。今天听我的，走。
0: 锁门。
1: 你待会儿到了机关里，可得演得自然点啊。
0: 好。
3: 沈股长，洪副股长，尽管然后见你们。
1: 行，我俩换个衣服就去。
3: 尽管长现在就要见你们。

0: 孙谷子，你今天开车送我和孙显才去一趟丰田野。上一次孙显才负责的清剿行动里抓的那个女共党李霞，
1: 李霞，
0: 现在麒麟的联络员李霞同志断联了，需要你去顶替他的位置。他已经成功被我们策反，愿意提供中共的密码本。更重要的是。
1: 他愿意指认麒麟，等他醒了，我就让麒麟无处可逃。
2: 孙股长，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会抓共党，难怪那么多人崇拜你。
1: 我好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啊！感觉跟着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还是童副股长有眼光，论办案经验，在整个丰田警察厅，除了机关长之外，只有我最懂怎么收拾共产党。
2: 哼，你要是跟着我。
0: 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你。那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出任务了。腾雪，你有别的任务，今天下午留守警察厅，整理所有共党的档案。洗下去，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去医院。
2: 那个李霞。

0: 是你的联络员吗？
1: 是的，他确实是交通站的同志，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我得想办法跟组织汇报一下。
0: 来不及了，得先行动，一旦他们去医院让立夏供出你，你就危险了。我姐就是落入日本人手中牺牲的，我不能让我姐姐的事情再次重演。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立夏。
2: 同学同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现在的
0: 很冷静，而且我有办法，但是我需要你完全信任我。不管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离谱，
2: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很离谱啊。
0: 但总是有效啊，对吧？上次任务我不就完成得很好吗？
2: 说说看。
0: 首先把你的命交给我。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立夏。
2: 这是日军医院，戒备森严，不可能闯得进去的。
0: 谁说要闯啊？
2: 那怎么进？
3: 夏晨，你守门口，严格排查每个人的证件，无关人员不准进来。
4: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5: 那就辛苦沈股长在此等候，我跟机关长。哎，沈股长，
6: 切开的，
7: 他们来。

0: 哎，快！去病房看李霞，供能队李霞下手，快！
1: 局长，
2: 有人闯进来过。
1: 报告机关长，没有人闯进来过，他刚刚醒了一会儿，估计很快就会完全清醒。
2: 刚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差一点要把你和机关长全都给保护下来了。
3: 要抽烟，你出去抽去。
4: 怎么样？哎，
2: 报告机关长，我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完成了对股长的保障。
4: 没戏呗。放心吧，机关长，医生说过了，只是皮外伤。
5: 怎么来了？
6: 疼不疼啊？啊！机关长派人通知我，你中枪了，我魂都快吓没了。
5: 机关长在这里，你想什么话？起来。
6: 抱歉，机关长，我失态了。
5: 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就留在这里。小浅，刚刚谢谢你。
4: 好好休息。少晨，气过了吧？你没事吧？没事，多亏没打偏。你手抬那么高，我很难打偏啊。说正事儿，现在啊，看守李霞的守卫增加了，我估计杀他不容易啊。
6: 我有办法，
7: 我15分钟内解决。
8: 你能不能给我商量一下？

0: が目を覚ましたらキリンの確認ができる。
1: この情報を出す。キリンは必ず来る。だからここで待ってはよい。

0: 把口罩脱下来。
1: 機関長、薬の交換に来ました。患者さんの薬です。
0: じゃあ急げ。
1: はい。

0: ういうことだ。
1: 機関長、新係さんの傷が明かし、意思喪失です。
0: わかった。
1: はい。

0: 我告诉你，麒麟是谁？
1: 放开！
0: 任务失败了，李夏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举报我，反而还帮我引开了机关场，他在掩护我。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叛变？
2: 彼女を救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様々な人を殺してやる。わかってくれ。
3: 気をつけろ。
4: 機関長。機関長。
2: 说，
5: 技术课刚刚破译完。这个密码本是假的，里面全部都是废弃的通讯符号。李霞这个娘们儿根本就是假叛变，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们。
6: 守在抢救室门口，等他醒过来，马上拖进审讯室。
5: 这，
6: 敢给我们假的密码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麒麟是谁？李小姐不说话，可能是累了。张三丰、孙贤才，给她提神。这是新京运来的神经刺激剂，可以放大你的痛觉。这一针插下去会让你有十倍的痛苦，生不如死。说，麒麟是谁？

六月，崇左进入雨季，河水暴涨。地处中越边境的德天跨国瀑布，在此时呈现出一年中最磅礴的状态。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它的年均水流量是黄果树瀑布的三倍。风水气，水雾蒸腾，人们很难一眼就看清它的真面目。不过，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瀑布更愿意以清秀的面孔示人。姿态优雅的三连跳，提高了它的辨识度。温柔的瀑布，也更获得人们的青睐。撑一排竹筏来到瀑布下垂钓，在武侠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画面，对当地

沿海岸线飞行，夕阳下感受海滩的温柔，夜色中和沙蟹比拼速度，加入一年一度的开海盛会，见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海之所以成为旅游城市，银滩的功劳很大，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坡度比降只有千分之五。

沙滩是天然的减速带，足够让前浪和后浪都变得平和起来。不远处的海岸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潮水退去，滩涂成了沙蟹的餐桌。这场盛宴将从傍晚持续到凌晨。为了美食，沙蟹甘心熬夜。不巧的是，附近的村民也是这么想的。单纯与沙蟹比速度，人类并非胜券在握。利用强光吸引沙蟹，则让捕捉轻松许多。从手电筒到无人机，赶海已经变成了合家欢的游戏。一晚上的乐趣也远远大于了收获。是这些身材娇小的船只，2000多艘渔船依靠它们为即将开始的远航做准备。运兵船能够随时为远离码头的渔船补充冰块。一艘出海十几天的渔船，最多会准备数十吨的冰来为渔获保鲜。期待收获能多一些，自然愿意多装一些。缺点物资也别着急，水上商店的货品一应俱全。送货上门是他们的服务理念。实在有点急事儿，坐上小船出门最方便。

时间已到，今年开渔。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渔民，这不是离家的远航，而是一场竞技的入场。勇立船头，开拓冒险的基因，让人向往海洋。迎风向前，生活的起点就在海洋深处。

开渔季的海鲜市场，热闹往往从凌晨开始。黑夜中，光影交错，投射出专属于沿海城市的烟火气。长长的码头铺满了各色海鲜，无论是小虾还是大鱼，你都能在这里找到触动味蕾的鲜美。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砍一砍价总能达成共识。更多的量货甚至没能到达市场，刚一上岸就被顾客截胡。秋季第一网的鲜美，谁不想快点尝到呢？

乘坐这艘超大型船舶，矿石原料即将抵达码头。他们将在眼前的钢铁基地里改头换面。智慧技术让钢铁工人告别了大汗淋漓的生产方式，远程遥控操作，既保证安全，也提高效率。按照人们规划好的成长线路，矿石原料就地变身新鲜出炉的优质钢材，它们不会久留。铁路专线和远洋货轮已经准备就绪。经过淬炼，这些坚韧的好钢需要赶紧去往那些等待他们的地方。从河口出发，飞过壮阔的海上牧场，欣赏火山与海浪耐心雕刻的作品，聆听蔚蓝深处传来的金歌。早在300多年前，钦州的人们就发现入海口是大好生长的最佳地点。河水冲淡了海水，配备出适合大好生长的盐度。海水里丰富的浮游植物则为大好提供养料。哪里的养料丰富，好牌就去哪里。为了养出更肥美的大蚝，养蚝人每年都要跟着大蚝搬几次家。清晨出发，开足马力，声势浩大的搬家拉开帷幕。小的蚝牌两艘船便可移动，大的蚝牌则需要更多的船只共同协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绵延数十里的蚝牌将整体向外海移动超过20公里。

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是中华白海豚来生存的家园。它们的栖息地很讲究，既不全在海水里，也不全在淡水中。它们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繁殖率低。追踪它们的行迹并不容易，但人们还是找到了办法进行保护。在这片海域，它们的生存环境正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平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颗躁动的心。海底火山数次喷发，堆积出中国最大、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数万年前的火山运动依然有迹可循，火山碎屑随处散落，熔岩层层叠叠，保留着当年涌动的姿态。火山口虽已陷入，却为这个小岛留下了一抹月牙湾。原本这是一个完满的圆形，海浪将东南角驶出一个缺口，还雕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猪。这里则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源于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一路畅通无阻，到达北部湾时依然风力十足。有了海风的助力，海浪的威力大增，在相对安全的时候，和数米高的浪花合张影，是涠洲岛的惊喜项目。即便不小心被淋湿，也乐在其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风急浪高，又是休渔季，当地渔民借此休憩整顿，忙碌的日子迎来了生活的乐章。

深海里的居民并不经常浮出水面，想要一睹他们的真容需要点运气。我们很幸运，邂逅了这对享受亲子时光的母子。幼鲸的身长已经达到6米，但只要在母亲身边，它永远是个小朋友。成年布氏鲸的体长12米左右，虽然布氏鲸与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但它们的捕食方式却很有特点。潜入水下，将鱼群赶至水面，然后整口吞下。临时搭档配合是更省力的方式，有的负责驱赶，有的张开大嘴，只待惊慌失措的鱼儿主动跳入水中。海鸟看似漫不经心地飞过，实则时刻关注着布氏鲸的一举一动。鲸口夺食需要冒险，为了填饱肚子，轻装上阵也很必要。身后那团絮状物就是它新鲜的排泄物，这些散布海中的粪便将成为浮游生物的营养来源。

海洋中的灯火为船只提供了指引，也为漂泊的人们提供了家的想象。燃烧的火炬是正在运行的标志。27座海上生产平台昼夜不息，释放着来自海底的能量，组成南海西部最大的油田群。在油田群诞生之前，涠洲岛的居民经常会面临无电可用的尴尬，每天只有2个小时可以用上电。现在，通过超过160公里的海底电缆，涠洲油田群实现电力联网，在忙碌的生产之余，顺手解决了岛上居民的用电问题。推开广西的东大门，开启最后的旅程，溯源而上，瞻仰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到大明山看雨雾如何为绿树披上冰衣，抵达南宁，展开未来的蓝图。

西的每个城市都与河流相伴，其中超过八成的土地被西江水系串起。这些河流穿山越岭，最终在梧州完成集结。人们在这里修建起常州水利枢纽，让西江成为水上高速公路。常州船闸一天最多有超过500艘船舶通过，年过货量多次超过1.51亿吨，是全球过货量最大的天然河流通航船闸。2000多年以前，灵渠成为当时进入岭南的快速通道。巧妙的分水工程将湘江和漓江沟通起来，从此船只南来北往畅通无阻。灵渠也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河浦连接中原的重要节点，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真正认识一座城市，需要深入它的灵魂。在百色，城市最显眼的位置，高23.9米的纪念碑，像一杆红缨长枪插在山顶，镌刻着一段光辉的历史。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起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祖国南疆竖起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溅起一朵鼓舞人心的浪花。在南宁北部的群山之间，人们建起这座塔，标记出一条无形的纬线。北回归线是太阳光线能够直射在地球上最北的界限。每年夏至这一天，标志塔和身旁的树木都会短暂地经历立竿无影的奇妙体验。即便身处亚热带气候区，冬天的大明山偶尔也会呈现一派北国风光。当气温急速降至0摄氏度以下，雾气和雨滴就会在枝头凝结，形成雾凇。山峰一夜白头，绿意被暂时冰封起来。这样的景色在南方十分珍贵，因此每次降温都会吸引游客冒冷上山观赏。不过在南方人对冰雪的执念面前，这点寒冷不算什么。

人对季节更迭并不敏感，不过有一些花总会如约发出春天到来的信号。每年三月，黄花风铃木点亮了整片山坡，花团锦簇，美得十分纯粹。南宁符合四季如春的形容，温暖湿润的气候让三角梅盛开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抹浓艳的色彩装点

既赏心悦目又提神醒脑。三角梅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需要定时修剪才能保持最规整的姿态。在街头巷尾，它可以肆意生长，给它一片天地和一点时间，连一栋楼也可以流淌出一条花的瀑布。南宁人爱花，甚至城市里最为重要的建筑都以花为模样。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就是一朵倒立的朱槿花，十二片花瓣代表着广西十二个市居民族。在它旁边，全长十一公里的民族大道撑开这座城市的骨架。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作为我国唯一同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省份，广西正在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开放怀抱，连接世界。

0: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新古纵横的张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筋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社区党建工作时强调，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取得更大成效。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真一行座谈。
0: 省长赵刚在主持省政府领导班子集体学法时强调，认真贯彻农村公路条例，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我省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以多彩活动开启秋季新学期。
0: 中级联合考古取得重大突破，解密楚河谷地中古城镇体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日，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社区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0: 和志愿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组织建设、便民惠民、物业管理、志愿服务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要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切实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要以信访接案攻坚化解为切入点，深入推进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积极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不断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未央区圆顶社区曾获评全国400+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赵一德走进社区就业驿站、青少年心理工作室、调解工作室、便民裁缝铺等功能室，仔细询问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建设、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社区是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织密作实网格化服务体系，畅通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要寓管理与服务之中，突出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重点，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和供需高效匹配，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服务，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让群众生活更好、笑容更多、心里更暖。赵一德还到吕小寨社区实地查看党群服务站点、警务室、物业服务中心等运行情况，听取组织融合、集体经济运行、一壶茶议事调解等工作介绍。他指出，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要理顺居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权责边界，坚持好民情联络员工作法，依托优质社区服务和有序居民自治，引导群众更好转变观念，融入社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婚姻、家庭、邻里等方面矛盾纠纷，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精准回应群众新期盼、新诉求，更好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1: 9月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座谈。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倪臻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能建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能建集团是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双方自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紧扣能源工业稳控转主线，扎实推进能化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壮大万亿级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中国能建进一步加强与陕西在能源保供、新能源与新型储能、水利工程建设、交通城建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实践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陕西将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陕西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来陕西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势能不断释放，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中国能建对深化合作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陕西15+5规划，加大投资布局力度，聚焦建设新能源基地、主干电网和现代化水网等方面拓展合作，更好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副省长戴彬彬、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3: 8月31号，省政府举行领导班子集体学法会议，认真学习农村公路条例。省长赵刚主持并讲话，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学习。
0: 会指出，农村公路是公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三农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农村公路条例的出台，从国家立法层面解答了农村公路发展为了谁、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展等重要命题，有利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现代化农

0: 农村交通运输体系，对于更好地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不断提升农村公路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条例规定，顺应农村发展趋势和农民群众需求，扎实谋划推进我省“十五五”时期农村公路领域重点任务，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发展重点和时序，合理确定规模和标准，逐步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更好服务乡村发展。要深入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以提升路网质量为重点，扎实推动路网提档升级，优化结构，健全完善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以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桥梁隧道、穿村过镇等路段为重点，加大日常巡查、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农村公路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组织领导，以路长制为抓手，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配套支持政策，加强工作指导和监管，凝聚各方合力，推动我省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9月1号，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校长、院长邢善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指导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邢善平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全面系统理解把握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生动实践。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邢善平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努力把“十五五”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邢善平要求党校要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扎实推进从严治校、质量立校，大力营造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全体学员要静心深学、互鉴互学，把党性锤炼贯穿学习全过程，严守纪律规定，力争学有所成、学有收获。
1: 当前正值秋林多雨时节，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我省各地深入细致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2: 面对时断时续雨情，商洛市轧水县调集人力机械设备，开展灾后基础设施抢修修复，同时密切关注雨情水势变化，持续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监测排查。在凤凰镇桃园村，前期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水利设施受损，各类地质防汛风险隐患突出。针对持续来袭的丘陵天气，村干部组成的防汛小分队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
3: 我们村值班人员全天候在岗待命，严格落实雨天及时巡查机制，不分昼夜，一旦出现降雨天气，我们将及时响应，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业，商洛市轧水县各受灾镇村临时便道已全部抢通，各项灾后修复

0: 工作正压查推进，杏坪镇莲峰村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对河道淤积泥沙杂物进行清理，同时分段加固损毁河堤，全力推进道路抢通、民生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村民们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1: 组织了300多名青年突击队，在日夜的奋战下，我们莲峰村的28公里道路全部抢通，水电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0: 在安康市岚皋县城关镇，当地组织镇村干部对河道山洪危险区和群众住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疏通河道沟边，消除安全隐患。
2: 在天津，我们每周巡查一次，看房墙屋后是否有新增裂痕，看花圃边是否有新增裂痕。在雨天必须到户查看房墙屋后的散水，查看那个花圃边是否有新的变化。在雨大，我们要做到及时撤离。无论天晴下雨，我们都一直监测每户的情况。
0: 城关镇雁溪沟河道地质情况复杂，如遇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当地村干部白家黑不间断值守，排查河道险情，挨家挨户上门查看村民房屋是否有裂缝、下沉坍塌等安全隐患。
3: 不下雨时候，组织辖区的网格员对雁溪沟河道进行巡查，发现有没有垃圾或者淤泥，我们及时清除，确保雁溪沟这个防洪通道安全畅通。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9月到10月，全省降雨会出现陕北偏少、陕南接近常年、关中偏多的情况。黄河小北干流、渭河中下游、汉江、丹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秦岭南北路及巴山区域中小河流预计会发生超警戒洪水。
4: 按照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的机制，精准发布山洪、洪水预警，第一时间校应市县政府领导和两区的责任人，严防因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针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以及水库、堤防等防御重点，加密会商研判。
0: 记者了解到，截止目前，省水利厅已会同省财政厅下达1.72亿元救灾资金，专项用于防洪设施的水毁抢修和应急修复。
5: 省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第13届会议将于9月2号到4号在西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会议以开放巨制协同发展、共享共建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为主题。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顾问单位代表参会，将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型开放等议题建言献策，开展洽谈对接和实地考察。省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2001年设立，每2年举办一届，是陕西链接全球市场、汇聚国际智慧的重要高端平台。第12届以来，顾问单位2年新增投资406亿元，累计投资达4648亿元，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增资扩产落地。我省积极回应企业诉求，相关建言建议充分融入全省规划编制，为陕西建设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汇聚全球智慧力量。
6: 今天我省秋季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以多彩活动开启秋季新学期。
5: 新学期各地学校设计了丰富的活动，欢迎同学们的到来。在西安航天城第4小学，一堂以德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温情开讲，课堂上没有枯燥说教，取而代之的是情景演绎、才艺展示、感悟分享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扣好新学期成长的第一粒扣子，让优良品德根植童心。
7: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推选更多的红领巾讲解员，让孩子们能够走进红色场馆。
5: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西安市第10中学推出了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讲长征的精神内涵，分享长征经典故事，感悟先辈奋斗历程，引导青少年学生牢记新长征再出发的历史责任，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
8: 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勇敢面对备考中的重重难关，不惧挫折，踏实前行。
9: 学校以主题宣讲、品格实践等形式 将长征精神融入开学育人

0: 传过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在榆林市第九小学，国网榆林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结合趣味动画与现实案例，通俗易懂地向学生们科普安全用电常识，让大家掌握触电自救互救技能。
2: 我们采用仪器体验、模型实操、寓教于乐的方式，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更直观易懂，让同学们听得懂、学得会，真正把安全用电记在心里。
1: 新学期开始，榆林市梓州县第二中学近百名师生走进梓州县展览馆，用先烈们的坚定信仰和牺牲奉献，为学子们树立起精神标杆。
3: 开学第一课，徐泽在展馆开课，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洗练精神，激发爱国斗志。
1: 在咸阳滨州公刘中学，老师们结合历史影像、经典故事、红色诗词，回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史实，带领学生重温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渭南市公安局民警们用生动案例和模拟报警小游戏，教会孩子们遇到危险时怎样用最短时间说清楚我在哪儿、发生了啥、怎么联系。在铜川市高新实验小学，消防员们用现场演示让同学们直观了解火灾特性，
4: 让孩子们在看、听、练、玩中学习消防知识，从小养成消防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开学首日，汉中市滨江实验小学把课堂搬到菜园，组织学生开展翻地、除草、地块养护等劳动实践，在旱水当中感受农耕劳作的不易。
5: 虽然有点累，但体会了劳动的辛苦，也懂得要珍惜粮食。
6: 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面向全省公开征集一批民营企业拓展应用场景项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将以专项资金直接补助方式予以支持，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且补助比例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20%。据了解，此次重点支持民营企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新兴领域，以及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民生领域，打造数字化、智能化场景项目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项目，形成成熟应用案例、具备行业推广价值的项目，每个补助30万元至50万元，覆盖多领域、带动产业链协同、形成规模化应用的项目，每个补助50万元至100万元。在全国或区域领先、模式可复制、政策可借鉴、形成典型经验的项目，每个补助100万元至200万元。同一企业同一年度最多有两个项目获支持，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1: 汉江水日前顺利抵达咸阳原隧洞咸阳二分水口，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试通水取得圆满成功，具备向咸阳等地供水的能力。这是汉江水首次跨越渭河抵达期盼已久的渭北汉源。北干线南起黄池沟，北至金河新城分水口，全长89.54公里，工程涉及压力管道、道虹吸、管桥、隧洞、阀井等多种水工建筑物，最大水压1兆帕。试通水工作技术复杂，且安全标准要求高。自6月30日启动试通水以来，引汉济渭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克服夏季高温和强降雨的不利影响，按期完成全部试验内容。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可将5.44亿立方米优质汉江水送到渭河以北，可有效缓解咸阳、武功、兴平、礼泉、西安渭北工业园区等地工业和生活用水紧张状况，改善区域用水质量。
7: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近日揭晓，共有150人上榜。其中呢，我省助人为乐好人张雷威、刘瑞奇，敬业奉献好人韩玉玲上榜。
6: 张雷威是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原工会主席。2000年，45岁的他主动请缨，踏上驻村之路，在26年间走遍榆林6个县市区、19个乡镇、56个贫困村。退休后，他始终心系群众，深耕富硒农业，带领群众破解增收难题，用实干带动乡亲稳定致富，以坚守全市敬业奉献、助农富民的初心。张雷威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0: 陕西省道德模范等荣誉。刘瑞奇是西藏农牧大学退休教授，他扎根西藏教书育人32年，退休返乡十余载，参与建设了5座乡村书院，累计投入50余万元，捐赠书籍超6万册，组织乡邻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000余场，汇集群众10余万人次，用一生坚守播撒书香，以赤诚之心点亮教育与阅读之光。刘瑞奇曾获陕西好人、乡村阅读推广人等荣誉。韩玉林是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侵财和文物案件侦查大队副大队长。30多年来，他始终奋战在打击文物违法犯罪第一线，先后成功侦破了多起重特大案件，为打击文物违法犯罪、保护国家文物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韩玉林曾获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先进个人、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等荣誉，荣立个人1等功1次、3等功3次。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运8月31号结束，面对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高度叠加的出行热潮，我省铁路民航系统科学调配运力，升级便民服务，多项客运指标刷新历史记录。
0: 今年暑运期间，西安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3024.8万人次，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再创历史新高。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兰州等地。
2: 西安铁路局统筹运力调配，释放新线效能，升级服务保障。我们在车站新增1024个充电座椅，扩充站内充电点位覆盖面，同时呢，安排专人提供儿童看护、母婴饮水、便民医药等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安心。
0: 民航方面，暑运期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累计起降航班6.27万架次，运送旅客936.4万人次，货油5.8万吨，客运量和货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1.2%和1.6%，单日最高航班量1067架次，创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通航以来历史新高。机场在哈尔滨、昆明、天津、广州、浦东、深圳、三亚、厦门等主要航线上加密航班，其中大连、北京、上海、喀什、昆明等航线旅客量增长超10%。
3: 中吉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明确了这座中古时期西域名城的整体城市空间布局，同时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的珍贵文物，佐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特征。
0: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东连中国新疆，西接西亚地区，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要道。其中总面积20平方公里的红河遗址，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记载的西域名城新城。从2018年起，由中国陕西考古研究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建的考古团队，在红河遗址开启考古发掘工作。
4: 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谷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面对面积庞大的红河遗址，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相融合，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4-5座城址构成。这一成果为宏观上厘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网络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100余年来在宏观布局与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
5: 我们秉持城市聚落考古的理念，通过大范围调查、系统性勘探、针对性发掘的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呢，摸清了城市的空间布局，初步揭露出的遗址的文化面貌以及建筑技术的特征，回应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城市节点的它的一个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形态这样一个关切。
4: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

0: 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1: 经过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联合考古队即将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
0: 楚河谷地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的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一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么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1: 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杨宁国和海外仓近日揭牌投运，海外仓总面积2000平方米，具备货运仓储、集散分拨、本地配送、跨境电商配套等综合功能，可覆盖莫斯科全市及俄罗斯中央联邦区主要市场。目前该仓已实现与杨宁综合保税区初步联动，为陕西乃至全国优质农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搭建了高效通道。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春天来，去探索，去让世界每个角落勇闯天下。
2: 恐龙误吞金小子。史前救援队，今天我们要继续收集恐龙资料，任务目标就是要寻找最大的恐龙。搜索显示最大的可能是超龙，它应该就在我们附近。哇，
3: 这不就是了吗？哇，
2: 没错，就是它，是超龙。
4: 大壮个头也很大，大壮要跟它比一比。
2: 史前救援队准备出发。

0: 游戏。
1: 啊？
0: 嗯。哎哎呀！大壮可以变身到10米高的哟。哎，他比大壮还要高，大壮都踮起脚尖了。
2: 不愧是超龙，超级高。不过他到底有多高呢？
3: 量量看，就知道超龙有多高了。
4: 我来帮你。
2: 嗯。
4: 哇，卷尺够长吧？
2: 够长。
4: 哎，
3: 你拉紧了哟。看看，哇，你有15米呢！
4: 哇，好厉害！
2: 啊，再量量它的长度。
3: 好呀。

0: 什么？超龙有好几个大壮这么长。大壮想看看。它真的有40米长啊！
1: 看吧，我没有骗你们。
2: 是啊，超龙可能真的是最大的恐龙。
3: 这也太厉害了！数据记了吗？

0: 世界了，金小子哥哥，快带我去看可爱的恐龙。啊，
1: 你说可爱，他们能把我一口吞掉，快点藏起来。
0: 你好呀，可爱的大家伙。哇，你好大！
1: 纪小卫，快躲起来！哇，别过来！
0: 饺子！
2: 救命！
0: 我表哥不能吃的呀！吐出来，你才会好的。事前救援队，
3: 金小薇，你在这里干嘛？
0: 他不小心把金小子吞下去了，现在应该很难受。
4: 让一让，恐龙医生来喽！不过我需要设备帮他检查，
5: 我马上帮你拿了设备。妈妈，健健他需要恐龙医护装备。
6: 超级恐龙基地收到。装备就位！
5: 哇，我们现在把超龙抬到担架上吧。
7: 行动，耶！
8: 大家要小心点哦，轻点儿，慢点儿。
9: 好了。
8: 别担心，超龙，我们会治好你的，放心。
5: 首先，我们要找到金小子现在在哪个位置。
0: 怎么找呢？我们看不到恐龙身体里面呀。
5: 是啊，不知道我要的道具什么时候。
10: 哦，光器，光速到达。
5: 鹿娃，小风收到你的求助信息了，这是你要的包裹。这是超级恐龙医用扫描仪，诺娃上来吧，我们去给超龙做体检。
0: 哇，
4: 上去喽！
5: 嗨，哇，这里应该是食道，它吃的食物通过这里进到胃里。
4: 不过金小子好像不在这儿，
5: 他可能已经进入到别的地方了。我们再找找。我们再看看他的沙囊。
0: 找到他了。
8: 事前救援队，全新任务，营救金小子，出动。
0: 超级侦察员小一帮大家带路，出发。
5: 等一下，我们太大了，不能进去，要不然他会更难受的。
0: 我用我的宝贝魔杖把你们变小不就行了吗？粉色奇迹变小魔法。
8: 这样我们就不会伤到超龙了。
0: 没错，你们带上我的魔杖，把金小子变小带出来吧。张开嘴巴，超龙，事前救援队他们会帮助你的。
4: 是他消化食物的地方，然后就会。

0: 等等，那是什么？
1: 是金小子的机械臂。哦，糟糕，金小子的身体跑去哪里了？
2: 好像机械臂能导航。
0: 说得对，机械臂有导航功能，可以自动找到金小子。他现在应该是卡住了。小盾的恐龙大脚启动。可能是通往沙囊的入口。
1: 大壮记得扫描到金小子就在沙囊。
0: 是的，沙囊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那里会有石头用来磨碎食物，然后看来这个方向没错，
2: 我们快跟上机械臂吧。
1: 可能有危险，大壮先走。
0: 啾啾
3: 哎呦，怎么卡得这么紧？哈哈，你回来找我了，我的宝贝。
1: 这里好黏呐！
3: 史前救援队，你们也被吞进来了。
4: 我们没救了。
1: 史前救援队是变小了身体，专门进来救你的。
0: 史前救援队出动，小盾三角冲锋行动，剑剑回旋镖放大行动。
4: 我有点慌。
1: 大壮，恐龙扩大行动。
2: 小婉，恐龙救援绳索发射。
3: 我出来了，呀呼！
2: 我们快出去吧，
5: 救援任务完成。
0: 怎么回事？超龙的消化系统启动了。我们快飞起来！
3: 别把我消化了呀！救命啊！
1: 金小子，坚持住！
3: 我要被卷进。
1: 你变小喽，粉色奇迹变小魔法。
3: 呀吼，我们快出去吧。
6: 超龙已经恢复健康了，而且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恐龙朋友。
3: 没错，这全都是因为我是最擅长交朋友的。
7: 就是交朋友的方式奇奇怪怪的。
5: 没错，史前救援队合体拯救超龙和金小子成功。
7: 金宝的退休派对上。安琪，今天的任务会是什么呢？
8: 走啊，弗迪。
7: 哇哦，大家都在这儿，我们这次是要一起去执行任务吗？
8: 猜对了，乐迪，今天的任务不仅仅是你的，
7: 也是所有超级飞侠的任务哦。
9: 哇，听起来很有趣啊。
8: 今天大家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国际机场。
7: 我们的金宝指挥官今天要退休了。怎么会？金宝要退休了。是的，我们已经邀请了所有的超级飞侠回到了国际机场。今天我们要为金宝指挥官举办一个盛大的退休派对，先别让他知道。
10: 我们会给他一个最难忘的派对。
5: 一起去找金宝吧。
8: 但是得有一个超级飞侠留在这里管理超级空间站。
7: 我们来抽签吧，抽到尾端是红色的，要留下来哦。我该选哪个好呢？
11: 我拿这个，
12: 我选这个，

0: 我要这个。
1: 这个是我的。
2: 酷威。
3: 耶，我是普通犬。
0: 我也是。
1: 我也是。哇哎呀，果然红色最适合我。
0: 乐迪，守护超级空间站非常重要啊。
1: 没错，乐迪，有你在，我们才能放心的举办派对。说得对，只要任务召唤，我就义不容辞。
0: 好了，各位超级飞侠，是时候出发执行我们自己的任务了。
2: 出发吧！
3: 辛苦你了，乐迪。
2: 我们很快回来。
1: 大家代我向金宝问好，这里就放心交给我乐迪。

0: 嗯，哇，金宝的退休派对邀请函，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出发！
1: 注意安全，安全，继续通行。金宝要退休了，开派对嘛，我马上来。
2: 嘿，哦，是金宝的退休派对，
3: 好久没见到大家了。
4: 小北极狐，还给我！别跑，我还没看是什么呢。的退休派对，我来了，
5: 雪儿。
4: 大家好呀，
5: 快走吧，一起去金宝的派对哦。
4: 等等我，
2: 时间快到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0: 我来帮你们的忙了，舞台已经布置完成了，
1: 我们再打扫一下吧。
0: 我都等不及了，
1: 这可是重要的派对，
0: 一定会是很棒的派对。
2: 小金也来了，
3: 不愧是诺诺，
2: 好香啊！你们谁想尝尝刚出炉的盖饭和煎饼呀？
4: 我要，
3: 我哇
4: 哇，实在是太好吃了。
5: 请和飞向世界各地，祝福金宝光荣退休，超级飞侠全员相聚。哇，
2: 猴警长你也来了，
0: 这派对我可不能错过。
6: 说的没错，
7: 超级飞侠
0: 有这么多？哇！
3: 欢迎好久没见了，乐宝和爱宝。嘿，
2: 我们看看乐迪那边怎么样了吧？
8: 安琪、小峰，
9: 是我们，
8: 我们已经到达国际机场了。超级空间站，一切还顺利吗？
10: 有任何情况都可以告诉我们哟，可别影响金宝的大喜日子了。
3: 一切正常，记得帮我向金宝问好哦，这里大家不用担心。
8: 祝福我会带到的，放心吧，乐迪。
11: 大家好，谢谢大家都赶回来了。
8: 乐迪，派对要开始了，我们得走了，
10: 再见。
3: 玩得开心哦。那边看着好热闹，我。

还能做点什么呢？哎，传感器好像检测到了异常。哦，什么东西朝地球飞去了？糟糕，它坠落的方向好像是国际机场。哦，不会是块大陨石吧？啊，我绝不会让它打扰金宝的派对，破坏地球的。我得去阻止它。

0: 全都不起作用了，该怎么办？我现在需要更强的力量。
1: 别阻止我。
0: 超级空间站，全息防护盾，启动！
1: 让开！
0: 哇，好帅！我们的防护盾表现不错嘛。
1: 让我过去。
0: 放马过来吧，这么坚不可摧的防护盾，你是肯定过不去的啊！
1: 让开。
0: 是什么？还以为是个陨石呢，难道？啊，好像是个陨石怪兽，不会吧？这样砸下去的话，它会毁了整个国际机场的，不能让它再前进了。超级空间站，变换形态。

0: 彩的陪伴，也祝福大家能拥有更精彩的冒险。
1: 啊！
2: 我们舍不得你，金宝。
3: 别走，行不行？
2: 你有

0: 他要的货，光去临县进不齐，还得去河谷，还得三天才能回来。哎，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货，真是对不住。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家孩子他爹还觉得对不住您呢。
1: 为啥？你要是不给他当掌柜的，
0: 哪能让人打成这样啊？啊？ 其实是谁打的你，我们心里都有数。可是，石先生，让您受苦了。
1: 是吧？是吧？
0: 不过石先生，我家孩子他爹说了，不能让你白挨打，一定会多多补偿你的。
2: 找谁呀？
3: 石少卿是住在这儿。你找他干什么？看来咱们这儿找对了。太好了，
2: 您让他赶紧出来，就说我们是从京城来的。京城来的，阮家，阮氏阮家。
0: 哎，石先生，
2: 嫂子，嫂子。 你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4: 怎么回事啊？
2: 实不相瞒，我挨打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我在京城结下的仇人，来这儿找我寻仇，就是想要我的命啊！上回要不是因为警察及时赶到，我早就被打死了。他们准是打听到我还没死，又来了。嫂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0: 不能吧？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跑到人家里来杀人害命了，你别怕，在这等着。

0: 你着地，接回去。石少爷呢？我告诉你，孝敬可是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你到我家里来寻仇杀人，办不到。我只要大喊一声，警察就会冲进来，把你们都抓进大牢去。抓我们？为什么呀？这位大嫂。
1: 我们可不是歹人呐！歹人
2: 又没写在脸上，上次你们行凶不成，这次又追到我家里来，光天化日之下，真是胆大妄为！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赶紧跑，一会儿警察来了，你想跑都跑不了。
1: 这位大嫂，您真的是误会了，我们怎么会杀人呢？石少卿，那是我们家的四公子。
3: 嫂子，四公子，四公子，你别过来！四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刚才跟大嫂正说您呢，您这让谁给打了？
4: 你叫什么来着？我叫刘文福啊，老太爷的管家呀。对。 刘文福，老东西的管家，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3: 四公子啊！
4: 四公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四公子？刘文福，我问你，你大老远的跑这儿来找我，你想干什么呀？
3: 下个月初八是他老人家的八十大寿，想请您回去呀。
4: 请我回去
3: 啊！

0: 不许偷听客人讲话，这是规矩，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关门，进屋睡觉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听明白了，你就在这候着，啊！嫂子，嫂子，请借一步说话。 您请坐，
1: 石先生请。
0: 姨娘，我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你长得跟我娘是一模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好日子快来了。没成想，我施少卿真的是时来运转了。姨娘，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呀，请受我一拜。
1: 石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外面那些人真的是你的家人吗？是，我这就得跟着走。那不行啊，我家孩子他爹回来问起来，石先生哪儿去了？我怎么说呀？实不相瞒，我石少卿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您请坐。我爹是前朝的四品大员，我娘。 是个小妾，刚生下我没多久，就被我大娘给逼死了。我爹也是个老糊涂，根本瞧不上我，说我长得就不像好人。哎，你说我怎么就不像好人了？我爹就觉得他正是生那仨儿子好，个个一表人才，将来都能做大事。的确，他们做的都是大事。我那大哥跟着张勋复辟，复辟未成。 官儿丢了，哎，官儿丢了不要紧啊，有人恨他，说他破坏民主，是国家的罪人，知道吧？三个月前，他在大石栏闲逛，不知道被什么人开了一黑枪，这枪子儿是正中胸口，一命呜呼啊！哈，还有那老二，从小喜欢练武，爱玩枪、玩刀，这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时候练射箭，拿我当靶子，挥挥吓得我是尿裤子。他是个当兵的，大军官，可惜跟错了大帅，替大帅冲锋陷阵抢地盘，被炸弹给炸飞了，连个全尸都没找着。我那三哥，哎呦，就数他最英俊，长得漂亮，老头子最疼他，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灌的是没法没法。我不在家那几年。
1: 他迷上拔的胡同了，染上了脏病，哎呦，浑身哪儿都烂，高烧不退。上个月，就上个月，嘴里头还喊着什么芍药啊、牡丹呀、野见阎王去了。石先生，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咋还笑？啊？
0: 因为他们都该死，真的死了活该，没一个好东西。 5年前，我就是被他们赶出家门的。那个时候，老东西觉得儿子多，根本不需要我，管都不管我。现而今呢，全死光了。<笑>我们石家有钱，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大户，而且管家告诉我说，我爹时候也不长了，眼看着就要八十大寿，让我赶紧回去继承家业。
1: 大嫂，兄弟，我这就告辞了。哎，石先生，
2: 姨娘，我刚才说的话你一定记住了，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